0: 02866-28666，02866-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12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打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地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你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

倒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三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是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三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一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的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2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那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地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也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迎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博姐的讲述。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地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那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

说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10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八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即使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

0: 束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她接触了一阵，有一次她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她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她，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她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她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她肯定是个好人，但她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厂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工作坊，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0: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也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
1: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0: 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记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只有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场歌先来送上来自13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15: 我是

OST 单曲，电影同名主题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8月17号，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

了夏天来贼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0: 跨越城池或是撒野，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一直不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搜搜哈哈。搜搜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的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听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到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的思念和感伤，来听张韶涵《暮色回响》。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曲
2: 就很好，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它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3: 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会觉得没有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2: 是
3: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是为什么慢慢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束的这个形在了，
2: 是
3: 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2: 是
3: 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2: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

0: 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束的这个形在了，
1: 是
0: 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1: 是、
0: 哦、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1: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
0: 嗯，
1: 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

0: 虽然北漂你说我圆乎乎啊，但是呢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好了，你不用过来了，我也不想打你了。微博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看一看。喜欢的话呢，刚才提问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些花头比较饱满比较重一点的啊，就是它的鲜花阶段就比较重，
1: 对，
0: 有重量感又很饱满的这些花，在它们开到最旺盛的时候啊，觉得好美，
1: 对，
0: 赶紧抓起它到
1: 里
0: 去，
1: 放在通风口，
0: 嗯，就可以了，基本上三天的时间，
1: 对，
0: 它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
1: 但是不要放在这个阳光下直射，有人说放在通风口，那我挂阳台喽。最好不要阴干，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花也容易失色
0: 褪色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你看你有一些比方说报纸，或者是一些书，你晒的阳光的那些地方晒久了，它
1: 也会
0: 看不见了，对，就
1: 是
0: 写的什么呀一样的。我们鲜花的这个颜色为了保存的比较好，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那我们当我们倒挂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成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立过来放回到花瓶就好了
1: 啊，可以那样
0: 啊。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修剪它了，对吗？一修它就脆了，
1: 也可以，对，就要非常小心，就要考验大家的手感，就是把它一只一只分开，然后非常小心的去修剪。通常我们其实会做，如果建议大家说你想要把它在花瓶里放干花，放成一把非常漂亮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在鲜的时候，鲜花的状态下就把它的这个花束形状打好，我们都会这么做。哪个花配哪个花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玫瑰花配一些满天星，然后配一些比如黄金球，再配一些尤加利的叶子，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花束，做完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整体倒掉，倒掉完了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花的花束。
0: 哦，
1: 然后
0: 这个打理的环节还需要放在倒立之前，
1: 那样会比较好一些。这样等它干了之后，就不用再去打理，就不用担心它会碰碎啦。
0: 后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
1: 是，
0: 刚才我还跟提问开玩笑，我说这个我喜欢的黄金球啊，现在也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喜欢秃六，但是我更想看你倒立。你们。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听后面三个月的节目了吧？这么期盼着主持人赶紧的。
1: 哎，我可以加入吗？我也好期待。
0: 你们都走，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这个黄金球，因为我就说，我说它看起来啊，就是毛茸茸的嘛，所以我刚才问提问，我说它干了以后会不会掉毛，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像满天星一样一碰它就会碎掉，然后掉的就是有毛茸茸的，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会掉一些，但是很少。
0: 那不能给它喷个发胶固定一下？喷个发胶，
1: 你可以试一下，
0: 会加速它的这个腐坏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在永生花的这个定型啊，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1: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这个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个跟这个干花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我们在处理自己家里面没有太多的工具和制剂的情况下，像黄金球这样的能够反正掉一点就掉一点吧，掉一点沫儿
1: 啊，很少很少。对，
0: 正常情况下其实还是就不碰它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其他的干花也是这个原则。
1: 是，其实干花也有，我们要做干花也会有专门的手法，我们会有干燥剂，把这个花朵放进去之后，它会帮助它更好的去失水失色。但是这个我们在一般日常家里就不会去这样做，这会在我们花店专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工艺去做到。专门做干花制品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说大家在自然的方式下给它倒掉放干了，那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像我们今天土里放出来这些花材，一些叶材，然后去倒掉，做完了之后在这个掉之前把你想要的样子去把它打理好，然后等干了之后拿下来就好了。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

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

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咸丰帝一边说着，他看了一下恭亲王，然后又接着说：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把寻衅木兰和率师亲征这两种意思都拿出来，教群臣议一议，怎么样？这恭亲王一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就先这么办吧。哎呀，没想到在这紧要的关头，他这皇上四哥竟然自己先怯懦坐不住了。既然皇上有口谕，那恭亲王只好在群臣面前摊牌， 把这两个方案，一个是巡行木兰，一个是率师亲征，交给大伙讨论。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经过众大臣再三讨论之后，其中大部分人既不赞同皇上草率亲征，也不赞成皇上在危急时刻逃离京城。率师亲征这个危险性太大，为了江山社稷，过去有句话叫君不入险地，先锋地不能够轻易踏足前线，出点意外怎么办呢？但是为了稳定人心，他又必须留在京城为好。于是大伙经过讨论之后，由大学士贾珍领衔上奏，在奏章中说，皇上亲征不可轻视，而木兰之行又多阻碍，望皇上三思。先锋帝看到众大臣联名的折子，当时不由龙颜大怒啊，于是便下了一份谕诏，直接问说，何人定的稿，何人执的笔，给朕一一答复明白。众人一看，只好重新再议，便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宝云复奏。先锋帝看完复奏，便气呼呼地把这折子摔到了御案上。他说，朕巡幸木兰没有什么不好的，朕已经决定了，只是说时日还没有定下来，让他们再议再奏。这么一来啊，文武大臣也都有点毛了。这个惠亲王免于乃是皇上的皇叔，老成持重，处理国事呢也是比别人想的多一些。这个时候他看出来了，皇上其实决心已定，巡幸木兰已经不好更改了。于是便劝众大臣再上折子，还是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众文武这时候也感觉到，如果不答应皇上巡幸木兰，皇上直接就急眼了，这怎么办呢？这时皇上的几个亲兄弟，恭亲王奕欣、敦亲王奕从、春亲王奕轩也都坐不住了，他们当然得以皇上的安危为重啊。他们其实也是不主张巡幸木兰的。于是恭亲王奕欣再次进本，他说，京城戒备森严，能抵挡住洋人，但是热河呢，地处平川大野，毫无遮拦，无险可守啊，万一要是洋人逼近热河，那皇上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端华一听便坚决反对，他反唇相讥说，京城现在已在洋人的炮口之下了，谁能保证皇上万无一失呢？这句话把大伙都给问住了。是啊，谁敢保证说皇上在京城保证不会出事？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既然没有人敢担保，那皇上最好还是离开京城的好，躲一躲方且为妙。真是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啊，没想到君臣这样的讨论，消息不胫而走，仅两天多的功夫就传遍了整个北京城。洋鬼子要兵临城下了，皇上都坐不住要逃走了，这下京城里很多官民百姓全乱套了。一些有钱人呐，纷纷一窝蜂地赶奔钱庄，打算取出所有的存银，还有的匆匆忙忙收拾值钱东西，扶老携幼，打算连夜出城外逃，还有的开始抢粮店抢米店，生怕他没吃的，还有一些穷人老百姓没得抢，把这前门的包子铺烧饼铺全给抢了，大街上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很多老百姓脚步匆匆，亲朋好友见面相对无语，互相点个头示意一下，各走各的，那个意思赶紧逃吧，再不逃啊，明儿可能连逃都逃不出去了，仿佛生死离别就在明天。京城里头这一乱，朝中官员 有的躲在家中称病，有的呢跟家人商量咱们也逃吧。还有一些大臣跪到大殿前头劝皇上一定要留在京城来安抚民心。这些大臣认为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皇上怎么能够出逃呢？劝阻皇上放弃木兰秋显念头的老臣确实也不少，他们一致认为皇上应该处之泰然，这样才能够安定军心民心，然后同心协力抵抗洋人的进攻。皇宫大内尚书房的师傅们也都坐不住了，小皇子载淳的师傅李鸿藻听到皇上要巡幸木兰的消息又惊又气啊，他万万没有想到年轻的君主竟然如此胆怯，弃国家社稷与不顾，弃黎民百姓与不顾，只知道保全自己不受损失，这是皇上该做的事吗？可事实摆在眼前，光着急是没用的。转过天来，前来上殿劝留的一些大臣更多了，有的老臣竟然伏地大哭，希望咸丰帝千万不要临阵出逃，那样影响太不好了。可是咸丰皇上早就主意已定了，那是两句话三句话能劝得了的吗？你说再多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皇上眼望着满朝的群臣，心里头却在考虑着另外一桩大事。什么呢？那就是一旦他要去承德之后，谁来替他看家呢？偌大的京师必须得交给一个可靠之人他才放心。这时候他便把目光落在了他的六兄弟恭亲王奕欣的身上。对于他这位六弟的能力和胆识，皇上心中是有数的，他相信把差事交给他一准能办好。于是他当即便说，六弟，臣在。这样吧，一旦要是朕承德狩猎，你就留在京城吧，朕命你为钦差大臣，在此与洋人周旋，一旦京师平静，朕便会即刻还京。恭亲王一听心说，得，皇上现在是拿准主意坚决要走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正在犯难之际，没想到吏部侍郎文祥突然跪倒苦劝的皇上千万不要离开京城，很多大臣也连忙跪倒，一个个痛哭流涕，以头碰地苦苦相劝，以至于脑袋都磕出血了，请皇上一定要留下来才好。咸丰帝的两个兄弟醇亲王奕轩、敦亲王奕从也都跪在了御案跟前，抱住咸丰帝的大腿，一边哭着一边劝，请求皇上留守京城，以此来鼓舞人心军心，大伙齐心协力要和英法联军决一死战，直到把他们赶跑为止。面对这样的局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咸丰帝当时也掉泪了，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因此便重新

颁布了上谕。在这份上谕中，他煞有介事地说，最近因为军务需要，征调了一些车马，朕听到民间有一些说法，竟说朕将巡幸木兰，消息一出，竟然闹得人心惶惶。其实这纯属谣言，当此时局艰难之际，朕乃天下人之主，哪能会有那种闲情雅致去做那样的事情呢？不管怎么说吧，这份诏书发出以后，那皇上等于也是端正了一下态度。随即他又让各王公大臣替他传谕各处，将所有征调的车马分发还送，接着又从内务府拨了20万两银子赏给各处担任巡防任务的军兵将官，以资鼓励。经过这么一番澄清和安抚，一度动荡的局面暂时也算安稳下来了。可皇上真要是这么想的，那也成。可谁知先锋帝本身不是这么想的呀。对于这样的安抚之语，先锋帝只是做个样子，其实在他内心的深处早就决定还是得逃离京城。尤其是这几年来，由于内忧外患不断的折磨，再加上声色犬马的沉沦，显然已经严重的磨损了先锋帝的耐力和意志力。他已经没有勇气御驾亲征，直接去抵抗洋人了，而且越来变得越怯懦萎缩。作为一国之君，他不仅在朝廷最需要他担当的时候他担不起责任来，而且还时刻准备当逃兵。在御前会议结束之后，他单给恭亲王下了份密诏，让他来接手京城的防务，留守京师，总揽一切事宜。既然不能明着走，那干脆就按着逃吧，偷偷的跑得了。前朝的事情安排完毕之后，他便要安排家事了。他一面让人去通知皇后和妃嫔们等一些随行人员，一面亲自来到天地一家春来看大阿哥载淳，并且顺便把消息告诉宜贵妃。当宜贵妃一见咸丰帝满脸忧郁的表情，不由也吓一跳啊，忙问皇上，难道又出什么事儿了吗？先锋帝叹了口气，他说，如今英法联军已经打到八里桥了，我3万马队精兵都敌不过洋人的火炮扫射，洋人已经兵临城下了，京师恐怕是保不住了。说着皇上眼泪都快下来了。宜贵妃连忙扶咸丰帝坐下，然后用丝巾给他擦了一下额角的汗水，柔声细语地安慰说，皇上您先别伤心，洋人毕竟兵寡将少，即便把天津所有的联军都加在一块儿，也不过2万来人，而我泱泱大清国军民万众，只要皇上一声令下，军民一心奋起抵抗，区区强盗岂不一打即溃？先锋帝听完这话，翻白翻白眼睛瞅瞅宜贵妃，然后又叹口气说，爱妃啊，哪有你说那么简单呐？你是不知道洋人的坚船利炮有多么的厉害，非长枪土炮所能抵挡啊。宜贵妃听到那儿依然很冷静，她接着说，那洋人大炮再厉害，如今
他们不是来到咱们地盘上了吗？不能硬拼，那就智取。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我就不相信想不出好办法来抵挡他们。咸丰帝一听这话，气儿腾上来了。怎么呢？这话什么意思呀？和这咸丰皇上和一帮文武近臣还不如皮匠呢，是吧？

0: 民商群众有不少人也已经逃了，朕若留守京城，万一被俘，那将如何是好？因此朕已接受了肃顺等人的建议，准备起驾北狩。你快点让人收拾收拾东西，跟朕一块走吧。
1: 啊，宜贵妃万没想到皇上来找他是通知他来了，在关键时刻皇上马上要离开京城当逃兵。哎呦，一听这样的话语，宜贵妃咕噔一下给咸丰帝跪下了。他说，皇上，臣妃虽一介女流，但是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因此臣妃认为在这紧要的时刻，皇上应该留守京师，只要皇上在，便可震慑一切，圣驾倘若远离，则宗庙无主，恐被洋人践踏，到那时将如何是好？若皇上在京师，便可鼓舞军威，也好军民一心击退洋人。什么？咸丰帝万没想到宜贵妃竟然跟很多朝中老臣是想法一致的，心说你怎么了？你把朕豁出去了，你让朕去逞这一时之勇，万一真的打败了，朕被洋人抓了去，那又将如何是好啊？到那时啊，想反悔都来不及了。于是他气呼呼地说，如今洋人都已经打到家门上来了，倘若朕留守京师，万一有个闪失，那岂不要群龙无首？到那时才是真正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社稷，对不起黎民百姓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才能雪耻报仇。御前会议，他们对朕的去留已经做出了决定。今日洋人兵临城下，就是冲着朕来的，朕焉能不闭上一闭呀？皇上越是着急走，宜贵妃越是冷静的出奇。他感到可怕的不是洋人，而是皇上的内心。于是再次劝慰道，皇上，当年周王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修啊，今日皇上倘若弃京师而走，那岂不是……住嘴！咸丰帝直接急了，他说，朕这不是弃城而走，而是保存实力以防万一。正说着话呢，突然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咚咚咚咚。咸丰帝机灵一下子，当时说话声调都变了，他气呼呼地说，你少在这里说那些不吉利的话，朕过来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想不想走啊？倘若不愿意走，那朕就将大阿哥带走，你留下。韩来玉，奴才在，你去抱大阿哥去。一听这话，宜贵妃连忙站起来说，慢着。因为什么呢？他已经知道劝不了皇上了，事情已经这样，无法挽回了，那就只能依着皇上了。于是便说，皇上既然决心已定，臣妃遵旨就是了，我去抱孩子吧。咸丰帝听完没再说什么，腾的一下站起身拂袖而去。眼望着皇上的背影，宜贵妃心乱如麻呀，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是好了。正在发愣的时候，突然就听大阿哥叫他，皇额娘，皇额娘。哟，宜贵妃一看呐，这小崽唇自己打东里间屋出来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啊憋了泡尿，因为皇上跟宜贵妃俩儿正在聊事情，屋里边太监宫女儿全都躲

出去了。小皇子睁开眼睛一看，寺外无人，自己打床上蹦下来了，然后来叫他皇额娘。伊贵妃上前一把把小皇子抱住了，然后连忙喊张文亮进来伺候皇子尿尿。伊贵妃一边叹着气，一边摸索着收拾东西，眼中含着眼泪。他万没想到皇上会如此胆怯，战争会来得如此之突然。有着辉煌文明的东方古国，数千年来改朝换代，君主更替，虽说也有战争，但是没像今天时局让人感到如此之紧张。先锋朝这些年来也是不太安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内有太平天国洪秀全占据了半壁江山，险些打进天津，动摇朝廷。清廷东追西剿，总算勉强支撑住了局面。外有洋人的袭扰，这几年呢，也不知道从天涯海角哪个犄角旮旯冒出这么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气势汹汹的接连挑事端。他们倚仗着手中的洋枪洋炮肆意屠杀中国人，以种种恶劣的手段恐吓大清朝廷，不断的施压，闹得一时间乌烟瘴气。如今越来越厉害了，要围攻京城，这一下把皇上和文武公卿啊全都吓坏了。皇上也顾不了什么体面和威严了，直接就要跑了。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9: 由于洋鬼子闹得越来越厉害，要围攻京城，这下把皇上和文武公卿啊全都吓坏了。皇上也顾不了什么体面和威严了，直接就要跑了。堂堂大清国，颜面何在？天子软弱，国无良将，这接下来可该如何是好吧？宜贵妃思想想，心中不宁，但仍然还是在收拾东西，准备外逃的一切事宜。她把安德海叫了进来，让他找宫女太监帮着一块收拾，一直折腾到大半夜。第二天凌晨时分，300多辆车仗已经备好了，全都到圆明园聚齐。黎明时分，两眼布满血丝的咸丰帝在凤三无私殿召见了文武大臣。他哭丧着脸说：各位爱卿，朕一直想亲披戎装御驾亲征，将洋人打退，碎尸万段。可是 你们众卿合力劝阻，为朕的安危着想，朕也能理解。可如今谁想那洋人竟得寸进尺，京师未济，为保我大清皇室，朕决定听从众卿之见，寻衅木兰。先锋帝话音刚落，怡亲王载垣便抢先表示赞同。他说：皇上圣明啊，天子安危，举国皆系，木兰寻兽才是万全之策呀。这载垣前两年呢，因为讲和失败，受到了降级处分，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竭尽全力地找机会来讨好献媚先锋帝。这两个月终于又得到了皇上的恩赐，重新重用于他，因此他变着法儿地给皇上拍马屁。听完他这套词儿之后，先锋帝又说：京师乃宗庙所在，朕自是不愿意一日分离啊。如今朕已将洋人特使巴夏里还有威托马等人全都扣留作为人质，以此来牵制洋人，所以朕以为用不了几日，洋人必然会撤离京师。朕此次北狩，实乃是以退为进，用一个缓兵之计。很多大臣听完之后连忙随声附和：皇上所言极是，皇上圣明。先锋帝又说：现如今扶举难成，人所共效，恭亲王臣在。恭亲王一心连忙跪倒磕头。先锋帝说：朕已有旨意，让你留守京师与洋人周旋，不过是暂缓一步，等来日与洋人往返面议，自有横旗、蓝卫文等人协助于你。倘若扶局难成，便可传令督剿，若实力仍不至的话，即可全身而退，速赴行在。恭亲王一心呢，听明白皇上的意思了，就是一旦他留在京城跟洋人谈不拢，那怎么办呢？那就干脆也跑往承德得了。恭亲王听这话心里不由一阵难受啊，但是也不敢说别的，只能再次行礼说：臣接旨。其实恭亲王是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在社稷江山存亡危难之际，皇上非走不可，谁劝都劝不了，而且把他给推出来了，这到底是对他的信任还是拿他当挡箭牌，这都不好说了。这种局面让他感到难以应对，欲和不成，欲战又不能。按理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没想到载垣跟肃顺等人却给皇上出了个馊主意，让皇上把这个巴夏里给抓起来了，扣押了。如今洋人已兵临城下，皇上竟然甩锅给他，这他心里非常清楚，英法联军大举进犯，绝不是单单只为一个巴夏里而来，他们的豺狼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他们有着更加贪婪和强盗式的目的，自己去跟洋人谈判，一旦答应他们那些无理的要求条件，皇上和朝廷这边立刻就会把卖国贼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如果不答应洋人的条件，一旦洋人大炮对准京城一通乱轰，城池百姓受损，这样一来也是他的罪过。照此看，他一心 那简直就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啊。但世道期间他又能怎样啊，他也不敢驳斥皇上，皇上备受决心已定，这留守府局的差事他不接也得接了。他正在思想间，这时就听先锋帝叹了口气，然后有气无力地说，即刻传告各宫，随驾北狩。因此马上开始整顿人马，先锋帝要从圆明园仓皇出逃，随行的一共有2000名御林军，分出1500人作为前头部队，紧随其后的就是化了妆的王公大臣们。先锋帝的御轿被夹杂在队伍当中，后边便是皇后和宫妃们的车仗，但是这些个车仗层次不齐，这其中有马车，有骡车，还有驴车，就差牛车了。陪伴他们的那些太监和宫女儿也都是简单的装束，离远望去就跟赶集的老乡似的。剩下的500名御林军来断后，恭亲王一心望着这支近乎于逃难的队伍，胸口就好像塞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甭提多难受了。而且这个队伍啊显得很乱，有着急上车的，还有不愿意走的，有跟着嚷嚷的，还有哭哭啼啼的。恭亲王看着都着急，瞅着瞅着，当时不由一愣啊，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跟自己年纪相，有着俏丽的身材，妩媚的表情，有棱有角的个性，也实在是让这位恭亲王奕欣很是佩服。谁呀？就是宜贵妃叶赫那拉氏。而且恭亲王也知道，这次皇上在出逃之前，宜贵妃曾经向皇上直言进谏，用古今先例来劝说皇上不要逃离京城。身为贵妃，她能堂堂正正地说出这么一番有见地的话，识大体明大义，直谏君王，这在宫妃里头那可是少有的，这得多大的魄力和勇气呢？比起那些唯唯诺诺藏头缩尾的大臣都要强得多，真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恭亲王一边思索着，一边远远地望着宜贵妃，很快宜贵妃也瞧见他了，恭亲王连忙冲他拱了拱手，宜贵妃冲他点点头，然后还了礼，两个人呢，都好像要跟对方有话说，一个是人太多，再一个距离太远，因此只能示意了一下，因为时间紧急，很快安德海便扶着宜贵妃上了骡车，这时很多的宫妃也都上了车，御林军左右相随，把式腰边儿架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轮滚动，几百辆车开始朝着承德的方向向北驶去。其实一路上这个道并不好走，那个时候没有柏油马路啊，离开北京不远，脚下的路变得更为难行起来。车轮碾压在浮土满地、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车辆不住的颠簸。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城，妙龄参加选秀，尤其是生了大阿哥之后，开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宜贵妃哪里受过这样的罪呀？她在车上坐着被晃悠的直恶心，心中不住的暗骂呀，心说这叫什么路啊。另外她这骡车上垫子也不够厚， 还是辆旧车，走起来一摇三晃，嘎吱嘎吱直响，就跟快要散架似的。宜贵妃心说

就这么摇晃颠簸，用不了多久，我这屁股啊，非给颠肿了不可。于是，他便叫过了安大海，告诉他说：“小安子，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去找一下宿中堂，最好让他给我换辆车得了。”这，安大海答应一声，连忙去办。因为人太多，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找到肃顺了，把宜贵妃要求一提，肃顺不由一瞪眼，他说什么？这时候让我给换车，我上哪儿找去？有车坐就不错了。直接把安德海给训回来了。安德海把这话添油加醋的跟宜贵妃一说，把宜贵妃给气的，大骂肃顺不是东西。心的话，这个小人得志的玩意儿啊，一准了他是瞧我没有以前得宠了才敢这么放肆。他就忘了那皇子还是我生的呢。宜贵妃在车上絮絮叨叨，这头骂肃顺呢，心说这个家伙就是存心报复。当初因为百俊的事儿，我跟他搬过杠，他记仇，因此故意整治我。为什么宜贵妃有这种想法呢？在临上这骡车之前，她没注意到自己这辆车有多破，但是她可注意到皇后钮祜禄氏坐那辆车有多豪华了。那是三匹高头大马拉着的一辆大车，那车比她这车要大出快一半去了，而且车围子是锦缎绣五彩，那车里边的布置也比他这个强盛多少倍啊。皇后坐那样的车绝对不会受太大的颠簸。其他的那些宫妃的车呢，宜贵妃也看了一下，你像丽妃的车比他这车也强，他都赶不上一个嫔妃坐的车。他这车围的又旧，而且呢还有晃荡，滋溜滋溜滋溜，那声音响的都炸耳朵。哎呦，这时候他咬着牙的恨肃顺呢，心说他这绝对不是忙碌当中的疏忽大意，而就是有意跟我作对，想让我怕他，诚心整治我。宜贵妃有心停下车来休息的时候找肃顺理论理论，当面质问他一回。可是后来啊，他又把这口气给忍下来了。因为什么呢？宜贵妃也想了，一则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属于非常时期，自己当着这么多人找肃顺的事儿，真要闹僵起来，那显着多不好啊。再一个，这肃顺也不大好找，肃顺呢并不是一品大员的打扮，弄得跟乡下老塔儿似的，你也不知道他钻哪儿去了，所以宜贵妃这才没再往下追究。可这破车坐着实在难受啊，又走了一段路，他手扶这车帮扶的手腕子之酸，心说这家伙要再颠簸点儿，我这小手腕再颠折了怎么办呢？不成，这车呀坐不了了。等停车休息的时候，他便直接找大阿哥来了。这个大阿哥刚这么四岁多，由于道路不平坦，小孩受不了这样的罪，怎么办呢？他坐的是一乘八抬蓝泥大轿，紧跟在咸丰皇上的御轿后头。小孩根本就没弄明白这是要干什么去，他不知道是跟着大人一块逃难。一路上坐在轿里头，有这奶妈抱着他，颤颤悠悠的，自己想睡会儿就睡会儿，想玩会儿就玩会儿，而且一旦醒过来啊，还不断的撩开轿帘看着外边的风景，树上的小鸟，道旁的野花都能吸引他的眼球，还有那大马车小毛驴也都挺有意思的。这么一来啊，他还挺开心。宜贵妃到他跟前的时候呢，奶妈抱着大阿哥正吃糖糕呢，宜贵妃伸手接过来了，她告诉这奶妈，你上我车上坐着去吧，大阿哥我抱着他坐轿就行了。即便是抱着大阿哥沉一

也比坐快散架那车强啊。伊贵妃等于把奶妈这活也给抢过来了，奶妈惹不起他，只能坐他那车去了。可是毕竟这次属于出逃，路程也不近，即便是坐轿时间长了也累得哈。不光说伊贵妃叫苦，咸丰帝那单薄的小体格更不成，时间一长感到四肢乏力，腿酸腰疼。他是一贯养尊处优的天子，哪里受过这份洋罪呀、啊、哎呦，这一路上不住的哼啊嗨哟，坐着御轿都感觉头疼。他身边除了皇亲贵族王公大臣随行左右随时向他奏事之外，侍卫太监的宫女儿也围拢前后有很多，但总的来讲不比宫里伺候的那么周到。因为是出逃，准备的也不够充分，临行前所带的食物也是十分有限。为了保障皇上的膳食，内务府大臣只好下令减少随行人员的口粮，因此从第三天开始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上午按目下中的来讲，就是九点左右开始吃早饭，每个兵丁分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下午目下中的来讲是四点半左右吃饭，每人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老咸菜。很多侍卫那都是青壮年小伙子，一顿饭平常的时候能吃四五个馒头，您说这一顿就给一个馒头，一天还开两顿饭了，这些人哪受得了啊。因此饿的呀走路都没劲儿，这走的就越来越慢了。从北京城到热河行宫走快了其实也就是五六天的路程，但是没想到现在根本就走不动，一天也就是走十来里地儿，照这样算下去半个月也到不了承德。肃顺、端华、载垣等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也都十分焦虑啊，几个人便聚集一块开始商量对策，生怕再出意外，千万别像当年唐明皇马嵬驿之变那样。虽然说这次出逃不是因为红颜惹的祸，但是饿急了眼当兵的要造了反那也是个麻烦，几个王公大臣谁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呢？因此赶快想办法。经过大伙商量之后认为啊，赶紧派个小分队出去到左近县城也好农村也好去找点吃的，购买一些食物蔬菜什么的，可以保障兵丁的供给。于是内务府大臣便带着二三十个人到密云县城和周边去买东西，走了两个来时辰才回来。结果呀，带去的银子不少，没买回多少东西来，只买了两筐鸡蛋，几十斤萝卜白菜，还有两袋面。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了，肃顺忙问因为什么呀。当时内务府大臣直皱眉啊，他说现在这密云城里头那地方官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老百姓也纷纷外逃，即便有的在家把米面全藏起来了，生怕一闹兵灾自己再没吃的，根本就找不着食物了。肃顺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这怎么办呢？于是便嘱咐说，那既然这样，那首先还得保障皇上皇后阿哥和宫妃们的膳食，咱们大伙儿还是紧巴点过日子吧，大伙儿少吃点，然后再走一段路看看能不能再弄点吃的，这不就是权宜之计吗？结果转过天来一早，这临时的御膳房啊正做着饭呢，有些个护驾的兵丁便合伙到这来找吃的来了，因为什么？饿得太厉害了受不了了，因此也不顾将令之言了，到这儿之后掀开笼屉，不管这馒头熟不熟拿起来就吃，鸡蛋

也不管煮熟没煮熟，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也不怕烫，也不磕皮了。御厨连忙去报告，内务府大臣很快来了，见此情景急得连喊带骂，可是喊半天根本没用，制止不住。这内务府大臣自己啊，也火了，先说算了吧，反正这么大事儿了，几步到了笼屉切近，把剩下那几个鸡蛋全揣袖筒里了，刚藏起来一扭身，正瞧见肃顺，感情肃顺闻讯也赶来了。哎呦，这下把这内务府大臣臊了个满面通红啊，连忙打袖筒里掏出俩鸡蛋来递给肃顺了。肃顺一看，伸手把这俩鸡蛋就接过来了，然后问他说，还有吗？啊？内务府大臣然后又不情愿地拿出俩来递给肃顺了。肃顺往袖筒里藏了俩，然后拿那俩鸡蛋转身走了。干什么去了？给皇上去了。咸丰帝接过这两个鸡蛋，心里不由一阵难受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唱歌，先来送上来自13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的8月17号，是藤林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他下了夏天》。

夏天来贼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搜搜哈哈。搜搜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的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情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

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的思念和感伤。来听张韶涵《暮色回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为您介绍来自深圳的鹏鑫音乐制作的原创音乐作品。如果一座城市需要一个象征性的代表物，那么深圳就会是红树，因为红树代表着一种顽强拼搏、团结向上的精神，体现了深圳这座理想者之城强大活力、凝聚力和包容性。因此，鹏鑫音乐曾发起的第一期深圳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就叫红树青年，并最终推出了深圳青年原创专辑，也叫红树青年。这张合集邀请了天才创作才女应嘉丽、深圳独立创作乐团爱星人、新生代古风男声刘思云、青春校园歌手黄星星、伤感治愈系歌手宋子玉、甜美女声严艺云等极具潜力的音乐人，为深圳这座理想者之城献上独特的六种声音。作品涉及古风流，注入每一位深圳人的生活和生命，注入每一位深圳人的生活和生命。首先来听刘思云所带来的深音。这是一位创作型的国风歌手，为了更好的创作和表达国风歌曲，他还自学了箫笛。这首歌由他自己作词，而作曲人是邓文聪。

声音其实也是刘思云第一次尝试作词的作品。谈及第一次作词的过程和感受啊，刘思云说其实是机缘巧合，在某个夜晚的录音棚里，佳丽姐问我们要不要试试写词，机会来了就试试呗，于是我就开始了第一次的作词，感觉还不错，很过瘾。以下继续来听来自彭新音乐的爱星人乐队带来的《芳华》。他们说每一个城市都有青春的时期，现在深圳正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时候，芳华只是深圳这座城市里的一段爱情故事。

深圳这座快节奏的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华灯初上，日新月异，繁华如此，但他们聚焦的是这座城市里面的平凡人追逐梦想的心声和这座城市被忽略的历史文化，试图把生活编成诗，唱成歌。音乐人黄星星演唱了孙星创作的这首《深南漫游》，他说，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感觉自己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找到了片刻的宁静，觉得很适合当下自己的一种心境。有一天晚上，恰好漫步在深南路口的街道，迎着晚风，看着城市的夜景与人群的来来往往，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与朋友的过往的青葱岁月，唱起这首歌时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每座城市的人们似乎都有着一个专属自己城市的美好印记啊，比如说成都，因为赵雷的一首《成都》，让更多的人向往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看一看。恒星音乐认为，深圳也不应该例外。深圳有让快节奏生活慢下来的南头古城，有可以漫步的深南大道，这些属于深圳生活的细节不应该被忽略，也应该被谱成歌互相传唱。为此，深圳一批年轻的原创音乐团队啊，恒星音乐就特此为深圳量身打造了一张合集，也就是深圳青年原创专辑《红树青年》。谈及红树青年创作的初衷，专辑制作人之一的音乐人英嘉丽说道，最早就是觉得每个城市都该有代表他的音乐作品，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深圳发声。对比以前的作品，我更希望在为城市创作歌曲时能够注入一股新的能量，也是给更多的深圳年轻音乐人们一些机会。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英嘉丽带来的这首《奔赴天空》。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音乐人英嘉丽，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奔赴天空》。这首歌呢是为深圳所写的，然后《奔赴天空》的歌词里有深圳的街道，有深圳的人文精神，我们在这座城市拼搏，并且为了留在这座城市而努力的生活。奔赴天空就是这样一首歌，希望你们都可以勇敢奔赴向自己心里的那片天空，祝你在天空自由翱翔。

下面的这首《深圳剧院》是由深圳音乐人宋子玉创作。谈到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宋子玉表示，深圳剧院是以一种小中见大的方式表达出深圳人对大剧院的感情。大剧院是一个记录和陪伴深圳人生活成长的地方。至于角度，我认为已经有许多歌颂深圳的优秀作品了，我更希望以一种有血有肉的方式让听众回忆起在大剧院发生过的往事。

辑当中还有一首粤语歌啊，叫《荔枝甜心香》，由爱星人乐队的子墨作曲，由严艺云演唱。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有点甜甜的，唱的时候我会想象我在跟一个我很亲近的人在聊天，一起喝豆浆，看日出，在海边吹海风，用粤语唱的话会感觉更加的亲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木山。
2: 黑燕、秀、小贺和月芬一起商量怎么救出大壮，告到粮食。最后黑燕出主意，把自家厂院的一间茅草屋点着，趁着大家救火，用调虎离山计救出大壮。他们于是分头行动，黑二去点茅草屋，然后回家偷粮食，秀去救大壮。结果等秀回家才发现，哥哥大壮早已经让爹娘给放走了。前方战事吃紧，新的支前任务派了下来，兰花又把乡亲们集合了起来，布置新的任务。
3: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74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长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都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2: 月芬见粮食还是不够，就提出回娘家借粮，结果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娘家去借粮，恰与正在奔赴前线又素未谋面的丈夫擦肩而过，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孟良崮战役打响，村里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六姐妹都抢着报名。在前线，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救助伤员。在休息的间隙，六姐妹终于做到了一起。
4: 春英姐，快喝点水。
5: 燕儿，来，喝点水。
4: 嫂子，你怕吗？

0: 学。
1: 听到需要献血的喊声，岳芬跑了出来。
2: 同志，超晚的。
0: 我要男人，男同志，因为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2: 你瞎了吗 ？M 一梦上的男人都在前线呢。
1: 随后，六姐妹又报名给前线送弹药。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发现桥被敌人炸毁，眼看大部队就要过江，他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门板，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岳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沂蒙红嫂们用他们的勇敢坚毅无私奉献诠释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真实女英雄群体。他们呢居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杨桂英、尹淑英、季珍兰、龚芳莲，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的影片《沂蒙六姐妹》演绎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季珍兰老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陈毅时的情景，他说，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当时看不清他是什么首长，而且匆匆忙忙快要打仗，压根不会知道他就是陈毅。后来有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蒙阴的指挥部，在这儿季珍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他很亲切地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季珍兰说，问完情况，那个人就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吧，说叫大嫂呢，你们有的还没结婚，叫大姐还有的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季珍兰这时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大首长，但还不知道他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多年之后，在孟良崮纪念馆里看到陈毅的照片，季珍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他那就是陈毅。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整个沂蒙山区。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到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影片里岳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直到丈夫牺牲都没见过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在2008年去世。最后一位老人尹淑英在2016年6月21日下午4点与世长辞。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秦守印演唱的《沂蒙山小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当你的工作业绩不佳，被降职，压力山大的时候，你是如何守护自己幸福的？长期稳定的职业幸福感又是怎样获得的呢？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你聊聊如何有效提升职场幸福感。这几年，很多企业都从西方引入以员工为本的快乐管理，比如说提供自由的工作时间、免费的下午茶、超长休假等等。但有的企业反馈说，员工幸福感是提升了，但是也变懒了。还有的企业纷纷建立了员工长期激励机制，但也不是每一家都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哈佛大学有专门开设关于幸福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泰勒·本·沙哈尔，一个研究积极心理学的年轻讲师。沙哈尔总结了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而第三种境界即把工作当成使命。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别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所谓自我和谐，就是将自己置于风险，离开舒适区，来到拉伸区，但不要越过界限，走入恐慌区。也就是说，要不断地给自己来点挑战，激发自己潜能，以持续地制造成就感，但不要设定过于不切实际的目标，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挫败。有人认为，在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最恰当的是给员工不安全感。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行业当中，员工只有时刻保持被淘汰出局的警惕，才能使自己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替代性。阿里正是通过竞争机制，让员工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员工通过不断的成长，在互联网行业中始终站在前端位置，而不是耽于现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未来被淘汰出局。所以，阿里表面上维持的是员工的不安全感，但其本质呢，还是让员工把工作当成使命，从而获得快乐。因此呢，提升职场幸福感需要转变思路，让我们自己成为提升幸福感的行动主体，重新调节工作状态，获得有意义的快乐。首先要关注积极的方面。当我们在职场犯错误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沉浸在悔恨、愧疚、愤怒、焦躁等等这些负面情绪当中，常常会问我的弱点是什么，我的不足是什么。但是呢，却很少有人问问自己，我的长处是什么，我擅长于做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负面特征、负面情绪，却忽视我们有利的一面。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积极的部分，这一部分才会让自己增值。如果一直关注消极的部分，那很有可能被桎梏于负面信息的牢笼当中，更别说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战胜挫败了。那么面临被惩罚或被辞退的风险也就更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反思自己的缺点和弱势，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时间。当你犯错的时候，并不是你伤心的时候，此时呢，最重要的就是激发自己身上的正能量。这个风浪过了，自己再定下心来，好好的反思总结。其次呢，是要相信自己，行动起来，事情总会被圆满解决的。很多人在职场上遇到问题，或者是上司交付了有一定难度的任务时，就会陷入到恐惧当中。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的新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或者说认为上司明显是为了为难自己，让自己难堪，于是呢手忙脚乱，或者干脆弃之不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信。

我们需要的是有根据的自信。沙哈尔认为，提高自信有两条途径，途径之一是改变内在因素，改变看世界的角度，关注自身优秀的方面和潜能，去栽培他们，而不是一味地想自己的缺点而陷入恶性循环。途径之二是去冒险，去尝试。人其实更容易陷入想象的痛苦当中，而实际的失败痛苦比想象的小很多。不断的尝试会使你变得越来越自信，行动总比不行动离成功更进一步。如果害怕失败而弃之不顾，那等待你的只有越来越深的懊悔、遗憾和自卑。第三，要设立目标，别让自己过得太安逸了。沙哈尔说，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制定自我和谐的目标都是可以让我们更快乐的。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长期目标，拆分为许多个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然后呢，再来制定计划，基于这些计划建立习惯，一步一步将成功细化。你要去相信那些目标其实是可能的，想要如何去做，而不是是否有可能。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人一旦全身心的投入，总会获得点回报，而且呢，去实现目标的过程也是幸福的。接下来要构筑独立性自尊。沙哈尔认为，自尊是对能力、身份、成就、价值的自我评判，可以分为三种：依赖性自尊、独立性自尊和无条件自尊。依赖性自尊呢，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能力感来自于与其他人的比较，需要外界的认同和赞美来获得自尊。这种自尊极不稳定，趋于敌对。独立性自尊呢，是由自己决定的，跟之前的自己来比较，即使没有赞美也知道自己很棒，这样呢，这种自尊就更为稳定，趋于仁慈。无条件的自尊是充分的自信，从别人的幸福当中呢，可以获得愉悦感。在职场上，我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依赖性自尊，这很容易将自己的幸福感建立于他人之上。而无条件自尊难以成为主流，因此呢，我们应该以构筑独立性的自尊为主，告诉自己，你必须对自己负责，并且我值得拥有幸福。最后，要停止妄想，没有人会来帮你。即使在职场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遇到问题时也会寄希望于让同事或者上司来帮助自己解决，或者期待有贵人来帮忙搞定，但这却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在职场中啊，要对自己负责，不要心存妄念，等着别人来解救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只有不沉迷于被他人解救的幻想中，才能让自己行动起来，增强自信、自尊感，提升工作的幸福度。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28-6666，228-6666。

0: 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喜欢那一个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0: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听歌，也将最美好的这两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生活当中的那些烦恼和困扰，在这里吐吐槽，让我们更有勇气和动力完成接下来的每一天啊。
0: 是啊，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发现天气变化呢是比较多的，时而呢是晴朗的天气，那么时而呢又是阴晴不定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炎热夏季到来的这个时刻，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及时来了解最新的一些天气状况，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及时带好雨具啊。
1: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呢，在未来的三天，我市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午后呢仍然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那么今天大家在待会儿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因为局部地区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的天气的突发性呢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不知道这一场雨在什么时间就下来了。
0: 是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吧，就是湿度是比较大的，体感上呢是比较闷热，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高温时间段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一定要去多饮水，合理的去调节自己的作息，规避高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也很欢迎很开心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去停留啊，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啊。根据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除了今天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之外，那么从明天开始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也就是周四、周五、周六这三天，我们要做好防暑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会感觉就艳阳高照了。
0: 对，艳阳高照的同时伴来的就是高温的一种天气，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说说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些见效挺慢但是你觉得特别有用的一些事情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其实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做饭，要快手菜，读书呢要5分钟，要读完一本书，连健身呢都追求7天能够练出马甲线，好像我们的生活一下就按下了一个加速键啊！一旦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能很多人就会陷入深深的一种焦虑当中。
1: 是的，我们大家呢可能在追求快的同时，就想要付出了立刻就能够有到回报，努力几天呢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变化，付出的情感呢也希望马上能够迎来一种回应，就是好像有一种巴不得今天去播种了，明天就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收获。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慢慢来聊聊一聊，不是快的那些事儿，而是笨的那些事情啊。
0: 对，
1: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见效特别慢，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这漫长的时光当中是特别特别有用的，也许呢就是我们每一天现在养成的睡前半小时的阅读，慢阅读，又或者是当时觉得什么都没有记住，但是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年之后有一次谈话或者有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不禁就让你想起了那一些每半个小时所读过的文章和书啊。
0: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学到

0: 老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嘛。我们的这个学习呢，不仅仅说是在上学的这个阶段，包括现在很多朋友步入这个社会之后呢，也一定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去松懈啊。
1: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临睡前的时候会去读书，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还会去上各种各样的一些课程啊。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是教烹饪的，有一些呢是学这个烘焙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学插花啊等等等等，就让自己的日子能够过得有滋有味、
1: 嗯、
0: 可能就是在这样慢慢的过程当中，大家收获了很多，就让自己的日子呢过得越发的灿烂和阳光啊。
1: 是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所聊过，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特别害怕等待、
0: 嗯、
1: 害怕默默无闻，受不了长期没有看到结果的一些坚持，可是到后来呢，你就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上呢，所有能够改变我们的东西从来都不会马上见效啊。那些让我们慢慢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可能就忘记了，反而是那些日复一日啊默默坚持，短期内虽然没有看出变化，那么但是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悄悄的就改变了我们、
0: 嗯、
1: 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好好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也是属于我们自己坚持很久才会有的开花的一些故事，就可以把它留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了。
0: 嗯，好，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赵雷的《时光》，送给各位。

0: 我们的时光。一说到赵雷的歌的时候呢，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成都吧。除了成都之外呢，这可能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我们的时光》。而且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一如既往的非常有赵雷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叙事感，句句走心，并且呢就是唱到我们的心坎里边了，用一些诗意的语言跟怀念青春岁月的旋律是相辅相成的。
1: 是的，那么抒发起波澜起伏的怀旧之情，又不乏对未来的一些美好期待。其实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的，大海的波浪翻滚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向往。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天天住在大海边的话，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当我们去怀念童年的那种感受，无论它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小城市，都有着我们童年的那些时光。所以我们的时光它不仅仅是说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点，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所走过的那些岁月啊。
0: 是啊，我们的时光，有时候想一想从小到大经历的这些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项这个好的习惯一直坚持着。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在天长日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之下，突然有一天就开花结果了呢。
1: 是这样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听到我们的时光的时候，也可以慢慢的走进今天午后的慢时光，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的那些故事，有哪一些坚持是让你默默走过了很久但是是非常有效的呢？房源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那么在这会儿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问吧。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坚持了一周两周甚至是一个月两个月看不到变化，然后脑海里就会有一种念头反复的去重复，就是放弃吧。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 Q 一波一，大家每每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怎么去解决呢？
0: 对啊，以前在很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让我去练字嘛，然后就说你每天哪怕就是抽出10分钟的时间去写一会儿这个字，就是钢笔字，每天能够写半页就可以了。天长日久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字体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变化。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按照爸爸的这个步骤啊，就每天都会写半页，可大概坚持了有2个月的时间，你突然就发现就是横平竖直就写得非常的方方正正。而且在小学的那个阶段，可以说在我们班呢也算是写字写得比较好的了吧。这可能得益于就是父亲在那个时候对我的一种教育，包括很多这个事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到有任何的一种效果的，但是在天长日久之后，慢慢的你就会看到它的一些结果啊。
1: 是的，不光是小学阶段啊，就现在在工作当中，真的是你的那个字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啊，在我们单位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是真的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如果大家会发现，当时你默默坚持下来的那些事情是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和成效的，那么你就没会发现，一手漂亮的好字不仅仅是受益于我们的学生时代，包括我们工作之后这一生，你都会发现写字也是一件很静心的事情啊。
0: 对，确实这个写字的过程当中，不管说是硬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是修心养性的一个过程啊。就大家能够沉浸式的，能够不用思考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静下心来呢，慢慢的去写，那个时候你才能写出自己的一种感受啊。
1: 对，
0: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临摹，然后到之后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有自己的这种字体的这种出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啊。
1: 是的，香玉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说一件最磨人的事情吧，但是却受益了终身。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读书，确实是这样的。读书是最没有及时回报的一件事情，你读一本书不会当天就能够从书里面去赚到你所学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也不会让第二天我们的生活呢就出现改变，更不会立刻让别人就发现我们的不同。但是看过的句子会忘记，读过的故事呢也会模糊，就好像投入的时间呢全部打入了水漂。可读书真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他说从来不在当下，他会悄悄地重塑我们的眼界，我们的三观，包括我们的情绪底线。比如说同样一件烦心的事情，不爱读书的人可能只会抱怨和内耗，而喜欢读书通过读

0: 我觉得在很小的这个时刻，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们就是在家长的陪伴之下养成了一个读书的好习惯。
1: 嗯，
0: 有些习惯一旦养成之后真的是受益终身的，比如像读书，包括在小学阶段，学校、家长还有就是社会共同三方担起的这个责任，可能大家就会督促孩子不断的去读书。
1: 嗯，
0: 包括在暑假阶段的时候，可能很多这个学校也会布置，哎，在这个假期当中孩子们要阅读几本书，要写这个心得体会，
1: 对，
0: 要写出这个好词好句，那么同时呢还要写出你们那些感受呀等等等等啊。
1: 没错，那么大家有没有给自己列一个读书的计划呢？无论是我们纸质的阅读的书籍，又或者是我们在电子书籍当中空留出这样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给我们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也是给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当中培养了一项兴趣和爱好啊。
0: 对，我爱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想听歌了11年，是不是也是想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在11年当中有没有坚持过哪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坚持了这么久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

0: 11年，这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大家还能够想起自己在11年前还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吗？可能有些朋友正好是处在这个初中阶段，有些朋友呢是在高中阶段啊。你看一达听友就发信息了，说11年他尝遍了所有的酸甜苦辣，也走过了很多个地方，他到现在为止呢自己的已经是小有成就吧。他说感谢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给他的一些帮助啊。
1: 是的，笑看面对未来，他说还是喜欢听这首11年啊，青春永驻多好呢。他说11年前我还是一个9岁的小孩子，现在已经结婚了
0: 啊。
1: 啊，你这个结婚时间还蛮早的。
0: 嗯，
1: 那么不过能够早一点的遇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另一半也是很好的。有的时候说培养一份感情，也有很多朋友们长达很多年的这个恋爱，其实也是贴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的，就是恋爱很久很久，时间很长，但是最有效的事情就是两个人终成眷属，能够走到婚姻的殿堂啊。
0: 对，结局的是完美的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的就是你经历过哪些就是见效比较慢但是又非常有用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流年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饭后健步走，说尝试了一段时间跑步，每次呢都要出汗，加上早晨8点就要上班，常常弄得没时间去洗澡。他后来呢就改为饭后健步走，说每天晚上习惯性的走上15到20分钟，基本上保证每天是8000到10000步，也不出汗，身体呢却感觉挺好的。说下午上班的时候呢精神也很好，他算是养生的一个小技巧吧。说不知道在夏天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一直在坚持着运动呢。
1: 没错，天气炎热之后呢，大家会感觉运动之后身体呢黏黏的不够清爽，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会暂缓自己的运动节奏啊。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将户外转战为户内，比如说走进健身房去撸铁啊等等。但是呢也有一部分朋友就放弃了。你看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我们就会比别人更快的见到成效了。
0: 对，别说是炎炎夏日，其实在寒冬腊月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在外面去健身去锻炼的一些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去这个彩虹桥下面啊，你可能就会发现在早晨5、6点钟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朋友都开启一天的这个晨跑锻炼的这个时刻了，有跑步的，有跳操的，有打羽毛球的，还有乒乓球的，踢毽子的，跳绳的，甩大绳的，等等等等吧。总之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广告时间呢不要走开，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来观看的话，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同步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此刻外出在路上开车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并机直播。那么大家呢今天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停留两个小时的时光，让我们沉浸式的去听听那些歌曲，也聊一聊有哪一些见效很慢但是你一直坚持下来又很有效的事情。有朋友说阅读，有朋友说健身，还有一些呢各自有各自所坚持的，那么也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一下你的故事了。
0: 对啊，其实说到就是见效比较慢，但是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种积累之下，你会看到是觉得很有用的一件事情啊。土豆姑娘呢就发来信息了，说补铁，说年前的时候呢她检查出是重度的贫血，然后呢就是每天都吃这个补铁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肉啊，含铁的元素的一些菜呀、水果呀等等等等。她到现在7月份了，上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呢，她的血红蛋白呢已经到达了一个平均值，说一下子就补上来了。她真的在生活当中要补不如食补啊。
1: 是的，你看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每一天就吃那么一点点，那么通过自己的这个饮食来进行改变，可能会比我们直接补铁的来得更快，效果呢也会是靠我们的这个坚持恢复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不禁就让我们想到了另外的一件生活当中的事情，就是存钱
0: 啊。
1: 有朋友经常会说，在我们手机支付的这个时代当中，看不到我们花出去了多少钱，也没有人细细的去总结。那么大家如果发现，假如你每天只想存5块钱，或者是100天存钱法等等，现在有很多，就会慢慢发现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拿出来这个存钱罐里或者这个账户里的数目呢，是真的能够派上用场的。
0: 对，除了自己动手去存钱之外，包括有些银行呢，他们可能也会推出这种像零存整取啊，就每个月可能你固定的存300或500块钱，哎，到年底的时候呢真的是积少成多，可能这部分费用还能够派上用场啊。
1: 对，爱多一点点的说，主播我觉得我那些见效慢却很有效的事情就是存金豆
0: 啊。
1: 他说每个月发了工资呢，我就买1克的这个金豆，随着这段时间这近几年当中，我每一次在存这个金价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到我满满的透明玻璃瓶里的小金豆，感觉那些都是我的收获啊。那可不是吗，谁看了不开心呢。
0: 对，这个小金豆啊，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都会在自己的这个手上有一个这个手串嘛，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呢会给自己买一个小的这个饰品，
1: 对，
0: 就穿到这个手串里边啊，戴这个手串，就是每一次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满满的觉得它就是自己的一种收获，包括对新年的一些祝福啊，对自己美好的一些心愿呀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做一件见效很慢但是能够拥有很多有效果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来看蝴蝶，他也是说，他说最近呢我又准备开始健身这件事情了，目前呢坚持了半个月左右，颈椎和背部的酸痛呢也有了明显的缓解。哎，这个我还是真的有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其实工作较久了之后，就是这个久坐会对我们的腰部呢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很多的这个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的这个博主呢就发说，每天躺在床上也许就是几分钟，一些小的这个运动每个做10到20遍就会有一些改善。我最近呢也在坚持啊，就这个半环抱腿的这个状态可以放松我们的这个腰部，等我坚持一段时间就跟了大家一起分享它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啊。
0: 是啊，其实对于上班一族或者说经常对着电脑的朋友来说的话，免不了的就是时间一长就会觉得自己的腰部呀或者说颈椎呀不太舒服，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吧。
1: 对，
0: 每过上1个小时、1小时起来呢，可以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缓解了我们。

0: 颈椎的一种不适啊。
1: 嗯，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都挺好啊，这名字起得真好。他说有开心快乐的歌推荐吗？开怀大笑的那一种。那就问问我们的各位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吧，大家听到哪一首歌的时候呢，能够哈哈大笑或者是开怀大笑的那一种呢？都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下，让我们跟都挺好一起来分享啊。
2: 对啊，其实说到开怀大笑的，其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哈哈哈，大家有没有记得是又是孟慧圆带来的那首歌曲啊？如果说还有更好的那种给我们带来的是愉悦感的一种歌的话，大家也可以推荐啊。
1: 是的，让我们在下午时光当中一起开心轻松片刻啊。
2: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跟我们互动的一个话题，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但凡有用的事情就没有说见效快的，如果说你觉得某件事情见效特别快，那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太有用，就是速冻的这种是吧。包括我们在这个分享一些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会在家里呢买一些这种半成品，就回去之后呢在早晨哎，直接一加热就能给孩子去享用了。但这个半成品它也是有效期的，有这个有限，比如说保质期是多长这个时间，可能就没有我们自己刚刚做出来的那么的新鲜哈。
1: 是的，任何的食物啊都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刚做出来的时候呢会享受它原汁原味的那种美味。我就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奶奶就说哎呀，这外面买的馒头就是没有自己家蒸的馍香啊。而且自家蒸的馍呢必须什么，就是妈妈刚蒸好打开锅的那种锅气，然后加上你家的辣椒酱啊花生酱啊，那一口馒头下去简直是太美味了。
2: 是啊，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对他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写日记吧，他年初的时候呢整理电脑的资料，发现呢已经稀稀拉拉的记了有13年的日记了，时常的感觉岁月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之后自己没有创造什么，人生依旧是比较平凡的。可是当借助文字重返曾经生命旅程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不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走了好远好远的路，站到了更高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美好的瞬间都被铭记下来了。
1: 是的， TT 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桃花笑这是一首歌吗？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能让我们开怀大笑呢？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歌曲的一些推荐啊？就是那种开心快乐的，必须能够让我们哈哈大笑、开怀大笑、会心一笑的那种啊。
2: 是，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桃花笑》。

0: 桃花巷。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跟我们俩一样的也是会心一笑呢？
1: 对，
0: 这也是在平台当中呢，蓝蝴蝶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他点播的一首歌，他说看到两位主播一下子也笑起来了。嗯，对，这首歌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开心快乐的一个场景吧，而且这个节奏呢也非常的好，让很多人呢会忍不住的跟着这个节奏呢去摆动一下自己的肢体啊。
1: 是的，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希望烦恼能够一瞬间的就消失，坏情绪呢也能立刻去清空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心灵的修复是我们发现很漫长也很慢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途径和方式呢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就比如说这些能够让我们开怀一笑会心一笑的旋律，在生活当中是少不了的一种陪伴了。
0: 是啊，苦难辉煌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曲呢是我在补暑假作业的时候呢听到隔壁幼儿园放这首歌，然后好不容易跑到阳台上听到了几句歌词然后才搜出来的。嗯，还有我就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桃花笑。你看为了去听歌还真不容易，还跑到阳台上去搜索这个歌词来识别这首歌。以后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告诉你啊。
1: 对，那么之前呢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确实也是在校园10点钟做体操的这个阶段啊。
0: 嗯，
1: 那么听到了对面学校里的这个声音，觉得非常非常的欢快和节奏感也非常的强，所以在每每上午10点钟还有下午的3-4点钟大家都比较疲惫的时候，就适合去听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对，
1: 你好，你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这首歌能不能让你开怀大笑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向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一起来邀约了。大家还听过哪些歌曲能够让你开怀大笑呢？比如说阳光彩虹小白马啊，
0: 嗯，
1: 你怎么那么好看啊，这种欢快节奏的都能够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啊。
0: 对啊，就是说到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等等等等，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大张伟的那种歌曲就让你听起来能够开怀大笑啊。
1: 嗯，
0: 原因呢就是不仅仅说是旋律好听，包括里面那些歌词呀等等等等写的也是深入人心，就是用通过调侃的一种方式一下子就缓解了我们生活当中那种疲惫感啊。
1: 是的，提提蓝蝴蝶说这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很喜气啊。确实是听起来的时候非常的喜气也非常的开心。嗯，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就比如说你爱听歌，你爱听谁的歌，你喜欢这位歌手已经多久了，那么通过他的一些旋律和歌曲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和感悟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0: 对，初爱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一定要多喝水，新陈代谢呢虽然不会突然去加速，但至少上洗手间呢会多一点，不好的东西呢会排出多一点点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呢更应该去多喝水，但这个量还是要控制好的啊。
1: 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从早间的一杯温开水开始啊。
0: 嗯，
1: 有没有朋友有这个习惯呢？有没有坚持很久有效果呢？差点没头，他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也分享一个吧，就是坚持做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积累到100天，不是每天打卡，是累积加速。如果你今天做了呢，你就写一个一，明天做了就记2，后天没做就算了，大后天或者是大大后天如果都做了你就继续3，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我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呢就开始读1分钟的法语，尽量每天读，实在不想呢就算了，总共累积大概到第20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生活好像有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呢也越来越壮大，支撑我开始做一些比每天读1分钟法语更多的一些事情。那么其他的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是一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的时候，就回头再来看一看我累积的天数和录音，就会觉得哎，我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等累积到100天了就重新开启新的100天，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啊。
0: 对，所以说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是得去设定一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啊。
1: 嗯，
0: 比如说100天的这种打卡，包括有很多朋友这个阅读打卡呀，练字打卡呀，健身打卡呀等等等等，我会看到有很多朋友都会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哎，第5天的打卡已完成，期待第6天。 天，
1: 对，
0: 然后第八天的打卡已完成，期待下一次啊，等等等等，就是在自己不断去自己督促自己的一个过程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学校呢也会要求孩子呢有一些阅读的亲自打卡，当你在陪伴他读书的过程当中，反过头来就会发现你也跟他共同走过了这么多天，会有相应的一些奖励机制，比如说主动打卡30天、1个月、100天，都会有一个时间的这个节点，回头望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收获了很多啊。
0: 是，鱼儿水中游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对于经络不太通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顺时的去经络按摩，说自己呢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良医了。他说按照这个在肚子上顺时针的这种按摩的话，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同时呢还可以就是助消化，特别是晚餐之后啊，大家有时间睡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按摩一下自己的这个小肚皮啊。
1: 是的，有的呢是揉肚肚，有的呢可能会捏脊，那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发生较大的一些变化。行之合一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为什么主播的声音都好听呢？生活当中你们也这样吗？还推荐了说雪地电摇声音很搞笑，他说你们两个人是在假装看屏吗？那不是啊，那屏就在这里啊，我们两个人要看到大家留言的一些信息，然后跟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如果说在暑假的时候呢想感化孩子写作业，那么你就要停止呢用手机，说这是一个慢活，希望是有用的。说昨天的时候呢也听到了新欢的班主任呢留作业不发这个群里边了，让孩子呢自己抄作业，说也让人非常非常的这种兴奋啊。因为以前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的这个记作业本，
1: 对，
0: 每天每一科有什么样的一些作业都会记在这个小本上，那后来呢有了这个网络之后，有了手机之后，就很多情况之下孩子们没有记全，那老师呢就会发在这个群里边，那么家长也可以根据这个群里边的一个作业督促孩子，检查孩子作业是否完成啊。
1: 是的，333呢给我们留言，他说坚持每天梳头发，你就会发现不再严重脱发了，那这真的是个好办法啊，主播也学习学习。他说我之前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尤其是洗头发的时候，盆子里地上呢全是脱落的头发，每天早上洗完坚持梳头100次，再加早餐一杯豆浆，这样我已经坚持了2个月，效果呢很明显，头发呢不再像以前一样疯狂脱落了。当然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如果回想以往很少用梳子梳头的话呢，真的可以试一试。大家可能现在就会剪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发型也好，收拾好打理，这可能就是跟我们托尼最重要的一个沟通，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呢，只要好收拾，平时好弄就可以了。那么久而久之呢，大家就会忘，有的时候我们扎头发可能用手指简单的一绑就好了。那么其实坚持用头梳子去梳一梳，我们的这个头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穴位啊，那么也能促进我们的头皮的按摩，还有我们头发毛囊的生长啊。
0: 对，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看到过不同类型的这种梳子啊，有这种宽齿的，可能就是针对于这种烫了头发的大波浪卷的这种头发来使用这种宽齿，还是这种细齿的，可能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梳起来更加顺滑，绑起来更加精致一些，会用使用这种细齿的。那还有些朋友呢会用这种圆头的，这个圆头呢就是有一种按摩头皮的这种功效嘛。
1: 是的，
0: 就是哪怕不是梳头发，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头上转上几圈的话，你觉得也会对头皮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啊。
1: TT 蓝蝴蝶他说家里每个人呢都在上班，看起来呢家里总是乱糟糟的，如果每天都能够抽出时间及时的整理5分钟，一段时间下来也会发现乱的地方呢有很大的变化，空间有了，心情也就好了。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和上班，这个时间呢不是特别的允许，但是总觉得家里有很多的家务需要整理，或者是换季的衣服需要进行收纳，但是我们只要每一天去做一点点，这一个房间不久呢它就全部收拾完了，这不是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吗？
0: 对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根据自己家里的这个情况呢具体的去制定一些这个打扫的一些方式啊。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家本身就两口人嘛，然后他家孩子呢是常年不在家，是在外地工作的，然后他们两口呢住的这个平米就比较大，说每天要打扫起来确实挺费劲儿的，说我今天打扫的是这个北边这两间，那明天打扫的就是南边的这两间了，
1: 对，
0: 然后分开，这样呢不至于说整体打扫起来就会让你觉得身心疲惫啊。那么同时就是隔天去打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至于很乱糟糟的这种情况。
1: 没错，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共同去聊一聊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也来跟我们一起推荐，让我们共同打卡共同学习。
0: 是，
1: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孟慧圆的一曲哈哈哈，依旧希望大家能够在午后时光当中开怀大笑啦。

0: 有没有跟着孟慧圆的这首哈哈哈开启自己下午的这种开心时刻呢？其实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是非常治愈的一首歌啊，特别是它这个旋律会打动我们，在包括里边那些这个歌词唱的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生活当中，很多那种单纯的一种爱情，可能很多朋友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爱情只是爱情，但现在大家在谈婚论嫁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想的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哈哈哈哈笑个不停，此刻的大家听到这首快节奏的旋律是不是也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呢？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旋律呢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摇滚，有人喜欢民谣，还有人呢喜欢治愈系的一些旋律，当然了有朋友还会说喜欢情歌啊。那么大家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在今天午后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开开心心的去分享，走进沉浸式的时光当中啊。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城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去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我是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呢，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今天的你想听到哪首歌，哪首歌你听完之后有一种开怀大笑的感觉，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一曲《人生小满胜万全》，好像就是真的是唱的最好的一种状态啊。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每一天度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心境。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自我救赎是一场很漫长的独行。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和自己去和解。也许你真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依旧会偶然发现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它不像感冒了吃药，几天就能够痊愈啊。你要反复的和我们自己拉扯，不断的去接纳那个自己。所以这份改变呢，也许你现在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也不会让你的生活立刻变好，但是别着急啊，慢下来，慢慢过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习惯性的变好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畅所欲言了，说说你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是雨桥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件事情呢一定要运用在学习上，说学习慢慢学，一点一点的学，然后呢就变成了自己的储备。对，我们大家都相信那句话吧，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每天坚持哪怕是20分钟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长期积累下去，有一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书中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认知以外的那些世界啊。
1: 是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默默地坚持一件小事，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状态呀。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冰寒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每个月坚持存钱，想干什么的时候呢就知道有多香了。真正的独立是可以满足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对，现在不仅仅说小朋友们有好奇心，包括一些成人朋友们，在看到自己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的时候，或者说没有见过的一些物品，总想去感受或者说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囊中羞涩的话，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搁浅了。但如果说自己的钱包鼓鼓的，那想干什么就随自己的心了啊。
1: 是的，黑色星期五就说了，说我喜欢背单词，真香了，老香了。他说雅思托福都是裸考拿的 offer， 外企工作好几年，不能说我是大佬级别，但是基本不成问题。他说在国外学习一年多，有时候会感觉英语真的是卡到瓶颈期了，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去提高。那么后来呢，为了准备 PTE 的考试，又重新开始背单词。因为之前呢并不是口语选手，而是做题选手啊。但是每天坚持背单词之后呢，设置了一天只背10个，背完之后呢会把所有的例句都过一遍，居然真的有进步了。跟国外的姐妹去聊天，再也没有那种词不达意的感觉，真的改善了很多啊。
0: 是啊，
1: 这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对，有些事情真的是适合我们大家慢起来的啊。你看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就是听见了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们家有一台这个洗衣机，但是呢我奶奶呢在洗衣机洗锅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呢，把我的纯毛毛衣都放到里边了。虽然速度是挺快的，但出来之后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短袖了。
1: 对，我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感受。妈妈给我织了一件白色和绿色格子的，以前就觉得织毛衣的时候能够织出来各种样的图案和花色，觉得好厉害啊。然后也是纯毛的，然后爸爸在洗的时候丢进洗衣机，出来之后那个毛衣就变成了缩小版。妈妈说明明看着孩子长大了，多织了这一截吗？怎么还是小了那么多。
0: 对，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喜欢穿这种纯毛质地的这种毛衫嘛，因为它暖和而且还比较轻快。但是在洗涤方面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事项，千万不要放在这个洗衣机里。虽然说它快为你省事儿了，但洗完之后你突然发现怎么就

0: 成了紧身衣和短袖了呢，袖子也短了，这衣服呢也穿不了了哈。
1: 对，那么现在呢，可能洗衣机的功能呢也会更多一些，会有一些羊毛洗呀，或者是丝质物品的洗涤。那么这个水的温度呢，它会根据智能洗衣机进行一个调节。可能我们平常普通的这个快洗呀，或者智慧洗，它的这个水温呢，基本都在40度以上啊。所以一加热就会将我们很多的材质呢所变坏。然后还有呢，现在就很多很方便的这个洗衣袋儿，然后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毛衣类型的或者丝质衣服的放在里面，出来呢也不会缠绕，然后呢可能材质就会更好，因为这个毛线呢会越扯越长啊。大家呢还是要通过好的一些正确的洗涤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衣物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在买这些衣服的时候呢，先看一下这是什么材质做成的。有些就是洗的越洗越大，越洗越宽松。
1: 对，
0: 有些呢就是用不恰当的这种方式去洗的话，就变成那种紧身衣了哈。
1: 是的。
0: 继续来看一下临时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想吐槽一下我奶奶，今天真是把我气坏了。他说我奶奶在家里特别的勤快啊，总是有干不完那些活儿。我每次说你不要碰我的东西，但她老是不听啊。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她把我的这个湿巾呢全放在太阳底下去晒了一遍。她说你这纸咋都湿了呢，给你晾一晾还能再使用啊。
1: 对，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哈、啊，这湿巾变干巾了。那么大家呢也是一种奶奶勤快的爱吧，你要理解啊。
0: 对呀、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跟就是自己的这个长辈们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很多事情上的一些这个观点的就不认同。比如说像很多新兴的一些产物，可能这老一辈的都没有见过，不知道该怎么去使用。所以有时候你在买下这些新鲜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呢，不妨跟老人就交流交流，说诶，现在有一款什么样的一些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功效，是多么的简单，多么的便捷的，那这样就不至于有这些可笑的错误的出现了哈。
1: 是的，之前呢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我穿着我的潮流破洞牛仔裤回了爷爷奶奶家，当我走的时候，奶奶怕我凉，给我把所有的洞都补好了。然后我就想问奶奶，现在还有人穿补丁裤吗？补丁也是一种潮流和时尚啊，它带着奶奶给你的爱，也可以穿出去，奶奶牌补丁牛仔裤啊。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Y 这位朋友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You Are Beautiful。

0: You are beautiful， 你是美丽的啊。其实每个人在心目当中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觉得特别是我们每天早晨的时候对着自家的这个镜子的话，看到就是笑口常开的这个你的话，那一定是信心满满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非常舒缓的一种节奏，也可以让我们跟着慢节奏一起去沉浸下来。那么跟刚刚那种开怀大笑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情感的一种寄托，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去听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故事。 TT 蝴蝶呢就说和我一起开怀大笑，这首歌呢也很有意思，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播放的。
0: 不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环节。在今天的新歌推荐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王俊凯的歌。这个专辑呢也是他筹备了7年分3篇章的，然后释出的 WJK， 这也是王俊凯人生的第一次完整实体个人专辑。他就是以自己的姓名的首字母拆分 WJK 3段叙事。那 WJ 呢分别在6月24号和7月2号的时候上线了，那么最新的第3篇的 J 呢也是刚刚解锁完毕啊。那么这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包括混音制作到情感表达，都在试图打破大家对流量偶星流水线唱片的一种固有认知，可以说是一张兼具了个人表达和专业质感的诚意制作。
1: 是的，大家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听小凯的新歌了？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它也是经历了2轮完整的制作之后呢，重新的去进行了一个重构，耗时7年的时间呢才打磨完成，也区别于很多的一种演唱的模式。所以 WJK 所有的曲目呢都是由小凯亲自去担任制作人，从词曲的创作到选曲再到编曲和修改，包括录音校准还有后面的后期的混音，全程呢都是深度的去介入，对于节奏和声人声的分贝乐器层次呢都会逐一的死磕细节啊。大家在听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基本上呢都是反复录制了10遍以上的，大家呢也一定能够听到他的认真和仔细的情感在里面啊。
0: 对，因为每一处听觉的细节呢都贯彻了他自己的一种审美表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他的最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无声潮汐》。

0: 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听到的王俊凯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无声潮汐》。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而且唱的是非常的极轻的一种感觉啊，好像真的就像怕惊扰到我们啊。比如歌中所唱的 Baby 我会出现，你不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游荡十字街口，烈日当空，流金闪烁，我却停不下自己的脚步啊。所以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就算很多朋友说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就是他那种坦荡和温柔，让我们在听完之后莫名的有一种鼻子酸酸的感觉啊。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在扛着，有时候我们觉得岁月静好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
1: 是的，雪茹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虽然小凯不会出现在我的身边，但是作为他的粉丝，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宠粉的人，如果我们不开心的话呢，他一定会为我们担心，所以请相信即使他不在我们身边，他也会为我们祝福，给我们保护自己的勇气，我们永远都不会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就像在歌曲当中所向我们传达传递的情感是一样的。
0: 对啊，其实我们说到他的这张专辑就是 WJK， 就是从 W 向内问自己，到 J 呢向外碰触关系和遗憾，我也可以再撑一轮，一个给我底气，一个是教我先和自己和解啊。当然先和自己和解，那首先这个心态就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俊凯带来的这首歌《无人乐园》，这是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0: 无人乐园，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孤独但是又非常治愈的感觉呢？因为它的声线是有点克制的，就是写出了那种表面看似是很平静，但内心呢有一种波澜的状态，听完呢也不会难过，更多的就是跟自己去和解。反正听完之后呢，大家总体的一个评价就是无敌，巨好听啊。
1: 是的，那么这是小凯，也很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去听一听，会让我们有一种放慢节奏，也学会在孤独里和自己好好相处啊。那很多朋友们都说孤独才是底色，共鸣是答案吗？这一首无人乐园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静心的感觉啊。
0: 是，我们看到这会儿在平台当中呢，海风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吗？对，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通过调频88.9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和调频94.6兆赫音乐广播呢，同时都可以在车里边的收音机能够去听到的。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或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啊。
1: 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同步的去收听和收看走进午后光阴当中，不要在门口徘徊啊，进来跟我们一起去坐一坐，一起交流，一起来分享那些让你经历过很久见效慢，但是最后呢是很有收获很有效果的一些事情，都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你们的故事。
0: 对，外听又发来信息了，说刚才播出的那个 You Are Beautiful 不是那个版本。那以后大家想听哪个版本的话，也可以在底下呢去注明一下，告诉我们想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是谁演唱的，这样就不会出现就是播放的正好不是你所需要的那个版本了哈。
1: 是的，大家还喜欢听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呢？在午后时光当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故事啊。
0: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个互动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见效比较慢，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做之外呢，给我们大家会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啊。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
1: 是的，其实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从来都不是某一次惊天动地的选择啊，就是那些日复一日不起眼的小事儿。这些小事儿呢，可能见效很慢，但是却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我们刚刚说的读书、健身、好好存钱等等等等，这些小事，你只要一天一点一滴的积累去攒下来，你就会发现，我们改变的不仅仅是生活，也不仅仅是数字，是让我们未来都会有一些更好的习惯的一个养成了。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牛牛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身体是我们此生最忠实的一个居所，他运动呢不是对汗水的一种潇洒，而是对生命的一种礼赞，它是一场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是用肌肉的记忆书写一首关于坚韧的长诗。他说我觉得最有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日复一日的一种坚持的运动，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只要说你在运动的这个路上，那身体一定会收到一种回馈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撑伞的人呢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早睡也是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只要规律的生活，你就会发现熬夜带给我们的伤害不会是一天显现的，早睡的好处呢也不是立刻就能够去体现的，坚持几个月早睡之后

0: 看不出明显的变化，可是三五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心态、内分泌、判断力都会远远的甩开经常透支身体的朋友。我们总是在透支熬夜，却忘了身体所有的回报都是延迟发放的。那坚持几个月之后，可能不会发现身体有太大的变化，但你的肤色啊、黑眼圈啊，肯定会有明显的改善的。
1: 对，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觉得见效比较慢，但是非常有用的事情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是读书了。他说从高中开始呢，我就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说，到现在呢，更喜欢读一些历史啊，包括政治上的一些书籍啊。他说每每在跟别人去谈天说地的时候呢，别人总觉得我的见识非常的广，说我去过很多地方。他说其实我去的地方不多，是书带进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啊。”
0: 是的，那也想问问大家，你坚持最久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用了多久才看到结果呢？也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吧。双份奶美式还包括欲速则不达都发来了自己想听的歌曲。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年广告，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广告回来为大家一一送上想聆听的旋律啊。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是北京时间的16: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周三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都可以在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可以互动节目啊。
1: 是的，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长期坚持下来才会开花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坚持了最久，用了最久才看到结果的，有没有哪件事情当时在做的时候觉得毫无意义，过了很多年之后你才发现，哎，它忽然改变了你呢？
0: 是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信息，有说锻炼身体的，有说这个读书的，那还有些朋友呢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做家务的一些小技巧呀，等等等等。那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呢，我是一个身体呢不是特别通畅的人啊，就每每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呢，总是爱肚子痛。但后来呢，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定要去多喝温水，那么同时呢，在每天早晨的时候呢，起床之后先喝一杯温开水，说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是有5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她说久而久之这个身体呢也改善了不少，她同时也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送给大家，说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去爱护自己，而且想对经常去锻炼的一些朋友们来说，或熬夜的朋友来说的话，永远不要透支自己的身体啊。
1: 是的，尤其是不要透支健康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最宝贵的财富呢就是健康。
0: 对，
1: 然而呢却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忽略了健康的一个重要性，直到透支了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呢才后悔莫及哈。那么包括长期不规律的饮食和睡眠，缺乏运动锻炼等等，都会对我们的健康呢产生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觉得累了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让身体呢恢复到舒适的状态。一日三餐呢也别敷衍，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就早点睡觉，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哪怕只是散步慢跑，只有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才更有能力呢去照顾我们想照顾的人，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0: 对，除了不要透支我们的这个健康之外，还有就是不要透支我们的精力，要学会呢给自己的精力呢开源节流，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啊。那么真正厉害的人呢并非是天生精力充沛的，而是他们懂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说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去纠结，就很难做好真正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不要透支自己的精力啊。
1: 是的，也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情绪，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一个精力。思绪乱的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听听歌曲，听听轻音乐，先让我们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感觉到烦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户外呢走一走，放空一下自己的大脑啊。
0: 对，不要因为无谓的这种纠结然后透支自己的精力，不要因为微小的一些得失呢扰乱了我们的心神了。就当你把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更加明朗，那生活呢也会更加从容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还经历过哪些见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是你一直长久的坚持下来的，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留言了。
0: 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双份奶美式，这位听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他点播的来自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各位。

0: 这是梁静茹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情歌。其实这首歌呢，说的就是一段分手的感情在很久以后已经成为过去了，但是它念念不忘的一种意思啊。
1: 是的，那么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我们会非常的难过，不管是情歌又或者是难过于青春，或者是所有关于对方的一些记忆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0: 嗯，
1: 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曾经我们对对方的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顾一切，是愿意付出所有的呢？
0: 对呀，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在分开之后，那些太过美好的回忆反而会让我们陷入到这种深深的不能够自拔的一种境界啊。有时候回忆就像澎湃而强烈的一种感觉，对于已经分开的两个人来说，真的就像是在困在这个里边无可奈何，只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在寂寞里面的反复回忆着，于是他们也会终于困着一般，从最初的挣扎，然后到后面我们听这个歌的感觉就是变得慢慢温柔啊。
1: 是的，后面的两大部分的歌词当中呢，也是两个场景，一个就是那分手当时，一个是分手多年以后的重逢啊。
0: 嗯，
1: 那么歌中呢，其实和我们日常当中的昔日恋人是一样的，当年恋爱时的有多美好，那么就会像一段深刻的恋爱一样，那些甜蜜十指紧扣的日子是忘不掉的时光。
0: 嗯，
1: 也会像电影一样放慢动作，一遍一遍的去重温那些场景，一丝一毫呢都不想要去错过。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年之后又唱着他写的歌和他相遇，可以想象当年分享过最亲密快乐的那些人，现在只剩下礼貌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无论回忆是怎么温柔下来的，又做了哪些改变，我们依旧会想起当年的那一首情歌啊。
0: 对，有时候想一想，人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朋友说，明明可以这样，我却那样，可能爱过就是一场又放下的一个过程吧，大概都会有歌里边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说这首歌不管过了多久了，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因为这里边它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故事。
1: 嗯，我们的微友欲速则不达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每天直播都有在听，感谢大家对我们午后光阴的支持和喜欢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将听见灵魂的公号呢去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给我们去点点关注，每天开播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同步的去沉浸式的听歌，去聊生活。那他今天呢想点的是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啊。
0: 嗯，还好吧，今天的天气在此时此刻应该说是晴朗的。
1: 嗯，
0: 虽然说我们改变不了天气，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虽然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阴天，但希望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的。

0: 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这一句，开始呢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勾起多少人对爱情最初的一种甜甜的感觉啊。
1: 嗯，那么其实大家呢都会感觉到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又道尽了多少感情的沧桑。在莫文蔚的歌里，我们好像都能够找到自己爱过的影子吧。
0: 嗯，
1: 这个时段因为我们连着去分享了两首情歌嘛，所以大家也会深深的去回忆起自己的那一份感情和那一段情感啊。
0: 对啊，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再次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了。他说，主播，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每个人是不是都有压力呢？不管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他最近呢压力爆棚啊，让自己呢有点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样去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压力。不知道零零散散，我知道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这个声音啊，也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一种压力，是工作上的吗？生活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转移注意的一些方式，可以分解一些我们的这种压力的这种存在。当然了，还有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比如说用呼吸法也可以缓解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比如说自然的呼吸法呀，腹式呼吸法呀，还有束吸法呀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帮助减轻压力的。
1: 是的，那么这些自然的深呼吸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呢短暂的去放松一下，也能马上的去调节一下我们的情绪啊。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当我们碰到一些棘手和烦躁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冷静下来，那么再有呢就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将压力转化为我们向前的动力啊。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比如说你在工作方面压力大了，那你就可以去外面去，比如说散散步啊，走在一些美妙的这个街头的时候，特别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感受到人间烟火气的那一刻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些压力烦恼瞬间就抛之九霄云外了。那也或者有些朋友可以通过运动的一种方式来缓解压力。为什么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说虽然他生活工作非常的繁忙，但是每天还要抽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锻炼呢？就是你锻炼完，除了能够拥有一天那种好心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压力不会那么的大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短暂的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时间，无论你想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只要能够释放你的压力，解脱你，那么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每天下午午后光阴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也会让大家呢去慢下来，去感受更多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么同时呢也会在旋律当中找到我们情感的一种寄托哈。
0: 对，除了刚刚我们俩所说到的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啊去转移注意力，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通过美食的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告五人的这首法兰西多士，这也是一道美食，一起来听一下。

0: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嘴角有没有上扬呢？法兰西多士，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歌啊，虽然它是一道美食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餐厅里我们都能够见到，是一道甜点，当然吃多了又会有点甜腻的感觉。那告五人呢，就是以这个为灵感，然后写出了这首歌。
1: 是的，我相信喜欢法兰西多士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原因，是不是也因为真的很喜欢吃这个法兰西多士啊，虽然热量很高，但是生活很苦，当我们咽下甜腻才能够安慰自己。一首歌呢能够让我们反反复复听很多遍的，就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好像用美食去命名歌名去写歌的还真的是不多，但是我们都能够深深的留下印象，能够记住，就证明这首歌已经很成功了。
0: 对，而且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法兰西多士这首歌有一种甜腻的感觉之外呢，还有一首歌就是夜里无星，因为他们那首歌也是给我们大家呈现出来的温柔和浪漫，就仿佛是置身在一片幽静深远的夜空当中。你是银河的雏形，我是黑矮星，有人说黑矮星就是恒星演化的终极产物嘛。你还有无限的未来，我却已经能量散尽啊。这说到的就是一种浪漫至极的一种爱情故事吧。
1: 没错，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也可以在此刻依旧和我们一起去分享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你有哪一些见效很慢但是很有效的事情呢？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坚持最久的？多久之后呢就看到了成效？依旧可以告诉我们。
0: 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有一个小妙招呢想分享给大家，这也是我觉得有见效但是非常慢的一个方式，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先用这个护发素，用完护发素之后呢你再用洗发水去洗，它这样洗出来的头发一点都不毛躁，而且丝滑得很啊。
1: 是，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先用护发素不会很滑吗？大家只要把这个顺序稍微调整一下，说不定就能够去适合你呢。
0: 是啊，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真的会有很多事情就是马上看不到结果的，但是我们都忘了，就是大树的树根扎得最深的时候从来都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只需要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坚持，总有一天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0: 对呀，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用心去生活的人总是有条不紊的朝着目标去前行，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能够充实而有意义，不要总觉得是来日方长，或者说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只有现在就开始往前走才能够抵达终点的一种可能性啊。
1: 是的，所有悄悄埋下的种子都会有它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结果就否定了所有的坚持，也不要羡慕别人速成的光芒，更不要焦虑自己暂时的平凡。那些见效很慢的坚持看似可能是毫无波澜的，但是实则呢都在悄悄为我们铺路。人生最好的状态呢就是放下心，沉默默地去耕耘，允许一切呢都慢下来啊。
0: 对啊，有时候真的是用时间能够成就我们最好的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在读书上花的每一分钟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的，那你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在默默地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也希望这些你经历过那些见效慢但非常有用的一些小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小的一些习惯，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持续地坚持下去啊。
1: 是的，时间不会欺骗任何人，你所有不动声色的努力终有一天生活都会加倍的还给你。愿我们都能够沉住气，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等待属于我们姗姗来迟的盛开啊。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在这个时间段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画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22日星期三的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调频广播啊，如果您坐在车里的话，可以调频88.9以及95.1，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没错，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节目的重点可以锁定的是88.9或者是94.6哈。我们三个广播频率会不间断的进行一些并机直播的情况，所以各位如果已经发现这样的好消息的话，一定要告诉您身边更多的朋友们好吗？
2: 当然如果您就是除了听广播之外还想看到广播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码，您请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咯。
0: 是的，然后来自于今天的下午的播音工作就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各位吧，第一时间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发送信息来到直播当中就可以了。
2: 没错啊，最近这个天气话会比较多变一些啊，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的天气啊。当然呢，这个路况当中呢，在我们晚高峰节目里面呢，也是变幻无穷啊。如果说您发现这个天气突变，或者是晚高峰路上有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进行留言打卡了。
0: 是的，
2: 当然，所有朋友在我们下方评论区看到我们两个人直播之后，希望您可以发送下午好哦。
0: 是的，欢迎各位吧，赶紧下午来到直播，一起来打卡一下。看到来自于有朋友说卓然。还有哥啊，你好。黄猴说主持人下午好，欢迎您啊。
2: 欢迎。
0: 青蛙微蛙装载机说今晚有雨吗？那你是在提醒我们说出行速报了对吗？
2: 对，一会儿来给你看一下 啊。现在我们要开启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晚风调频速报。
3: 落日奔赴烟火，
4: 晚风点亮黄昏。
3: 收音机旁的听众，
4: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3: 欢迎实时留言
4: 弹幕打卡，
3: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4: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3: 这里是晚风调频，
4: 真属于零分。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零分出行速报。
5: 阳光在闪耀，脚步不停追着梦跑。
0: 来吧，零分出行速报，首先跟您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日，农历的6月初9，星期三。那么今天我市以晴为主，午后蓟县、汾西等地出现了阵雨。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最高气温出现在侯马为34度，市区的最高气温为33.4度了啊。
2: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高空层啊以及我们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啊，近期呢我市呢会有多轮的强对流降水天气，由于气温较高啊，相对湿度会较大一些，闷热感比较明显。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冰雹啊等强对流天气。
0: 说目前呢是正值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了，阵雨频发，请大家外出可以携带雨伞，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度到34度。
2: 是的，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天多云啊，局地呢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呢也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3至35摄氏度。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 呢是晴转多云，局地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5至35摄氏度。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到来自于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最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5度哈。说完这个信息之后呢，跟您来

0: 80块钱，
1: 嗯嗯，
0: 你晚上的集训80块钱，
1: 啊啊，
0: 也就是说你去跳一天舞，妈妈要花300块钱。
1: 啊啊，
0: 我说你现在说你不想跳了，可以呀，
1: 啊啊啊啊，
0: 以后你奶管你，
1: 是啊，
0: 不要叫我妈，我跟你不认识。
1: 这两口子真会拦号，我在玉京水城见过女主播，不是两口子哈。
0: 哎，
1: 刚才有人说了说这是，
0: 但是我真去过玉京，你知道我去干嘛？
1: 干嘛去了？啊，我知道你去干嘛了。OK， 明白了哈。
0: 预警，你不知道我去干嘛？
1: 对，来吧。那么再次，刚才有人说是广播嘛，跟您说一下哈。您现在看到这个视频画面了，对吧？
0: 嗯，
1: 所有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哈，告诉您一下，我们这个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广播哈，还有一个 FM94.6 音乐广播也是广播，也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播出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
0: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这个时刻来到我们直播里哈。就是刚才是说了两种状态，一个是模仿了你婆婆，一个是门边里的哈。
0: 对，
1: 模仿一个姥姥是普通话是吧？
0: 我妈这
1: 个
0: 人
1: 比较
0: 不是，我就像我妈这个人比较赞成就是我鸡娃，因为我妈她之前她比较鸡我。
1: 你看，很久很久以前我听临汾广播，所以现在我说实话啊，我能感受到目前来的都是真实的存在的人。
0: 点点关注吧，谢谢你。
1: 对。来，提醒各位辛苦您一下，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直播了，各位您看明白了是吧？那么现在我们正在直播，辛苦各位来点个关注。来，你说关注，我想去那个
0: 聊什么？聊鸡娃这个事儿
1: 啊？
0: 请问你鸡娃吗？
1: 啊，来关注走一波啊！现在开始，点击一下关注两个字儿。那会儿这个广播刚开始的时候就听广播了，而后来的时候慢慢的也不怎么听了。
0: 嗯，
1: 突然现在刷到我们又喜欢听了，对不对？非常棒！
0: 哇，谢谢你哦，
1: 为您点赞哈！您这个爱好特别棒啊。
0: 嗯，
1: 聊什么呢？就聊个天呗，聊聊关于暑假那些事儿。其实真的会发现，现在暑假的时候孩子们也挺忙碌的哈。
0: 嗯，
1: 说想哥口红用的什么色号的？什么？请回答我。
0: 他没有口红，
1: 我没有口红。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叫李想，你叫卓然。
1: 嗯嗯，
0: 就是我解释了很长时间。
1: 嗯嗯，
0: 我说啊，不好意思啊，我是卓然。他说啊，那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叫李想。
1: 平淡师傅说四川人表示听不懂。那我给你翻译哪段呢？就是他们门边里的那个人嘛，对不对？他们邻居啊，隔壁
0: 的，他会觉得我不送孩子上学。
1: 哎呀，那个旁边那家那个儿媳妇儿真的是哈，就可事儿了。
0: 嗯，
1: 就是他的孩子一撒个谎说不舒服，就不送幼儿园了。怎么可能呢？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的？这样的宠爱溺爱的话，真的是不太好。
0: 对，
1: 希望他以后能够改一改吧。当然他不会听，他动不动就是我是卓然，是卓然怎么了？他又不是北然南然东然西然的，他也不是金然，他也不是银然的，他干嘛呀？他动不动说
0: 我
1: 是卓然，
0: 是卓然怎么样呢？
1: 啊啊，那会儿还有蓝色月光这个栏目，十多年以前的了吧？对对对对对，平淡师傅是四川人，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0: 嗯，当然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是不允许我们家宝宝做的，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会强硬规定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完成。
1: 是啊，
0: 就是你得知道这所有的事情。
1: 嗯，侥幸说，卓然大小姐怎么把蚊帐挂手上了？
0: 请你发一个位置过来，在我们的这个私信平台啊，一会儿晚上我把这个蚊帐给你们家挂上，
1: 嗯，
0: 超管用。
1: 那你挂的话，你只能让我挂脸上。
0: 哎，我有没有跟你
1: 挂脸？挂脸俗称卓然小姐姐，一会儿给我挂脸了。
0: 就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就是前两天，就昨天。
1: 啊，
0: 我去吃席儿，
1: 对，
0: 去了一个蚊子窝。
1: 你看花似异乡他更严格，他说要感冒严重的话就不要去学校传染其他小朋友了吧。
0: 啊，对呀，啊，可以呀，啊。
1: 我们刚才说孩子撒谎的事儿呢。
0: 哎，不，
1: 嗯，海峰说刚刚刷到你们好熟悉，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欢迎大家啊，很开心有这么多人都在直播当中来。
0: 下回下回
1: 给你准备个蛇皮袋戴脖子上当补围脖吧。
0: 谢谢你啊，如果你要不准备的话，不是你要没有准备没有送过来的话，那我会生气哦。
1: 好，那么我们看看时间，稍后时刻会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哈。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哎呀呀，聊岔了是吗？没关系，哎，聊随便聊，我们是随便聊的。所有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可以时刻来关注我们，并且来到直播互动当中来，好不好？辛苦大家一下。没有关注的朋友们点一波关注，就在卓然的头顶的上方，听的上方有两个字儿，玫红色叫关注，辛苦您来点个关注，然后呢给我们打字互动就可以了。说晚上干啥呢？我们都是7点下直播哈，7点下直播之后就回家了，然后就陪孩子了，因为孩子们确实一天很辛苦了哈。他说，然然你的卓然镯子好好看呀，
0: 谢谢你的夸奖。
1: 大家看的是很多地方都在看哈，太牛了。
0: 今天咱俩流量咋了？
1: 不知道，都是很真实存在的人。
0: 这怎么就起飞？
1: 都在，
0: 对呀，
1: 起飞了，
0: 真流，
1: 好可怕呀！流量太好就压力好大。
0: 对对对，
1: 好累哦。
0: 那
1: 累哦累哦，
0: 不是那头还开我吗？以后我还能接着干吗？
1: 接着干吧。好辛苦，
0: 那我谢谢你、啊。
1: 好辛苦，七点才下班。对，我们的直播时间是5点到7点，2个小时。然后日常我们还有日常的其他安排的一些工作哈。欢迎各位吧，稍后时刻我们就回来，您可千万别走开。记住了，在下午这个时间段里，你有想听。

0: 歌啊啥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努力找到之后为您排单播放一下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的，两分钟之后进入到我们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在继续。
0: 对，你看他说临汾人民广播电台88.9兆赫，对，
1: 哇哦，
0: 以前我们就说这里是临汾人民广播电台 FM88.9 或者88.9兆赫，欢迎继续收听阳光快车，就这样的。大家好，我是杨蓉，这样的对啊。
1: 杨蓉，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啊，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1: okay,
0: 欢迎各位喜欢我们的来点个关注。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说实在话，我们都惊了一下哈，说哇，真的会有那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各位吧。目前还在直播间守候的朋友们有哪些人呢？有人说没开麦是吧？我们刚才开了，好了吧？对吧？刚才是有在广告期间，我们会经营一下，会播放一些其他的歌曲哈。目前还在直播间看我们直播的有哪些朋友们，请举手。
1: 健康一，让
0: 我们
1: 叔叔
0: 人数好吗？辛苦各位一下哦，我们看有多少人在呢？跟您分享一个非常劲爆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吗？

0: 欢迎大家哈。
1: 大家好，我是
0: 小星，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哈。
1: 观众，
0: 小星的圣童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啊。看看大家，有的人还在我们直播间，请扣个一好吗？辛苦各位了，辛苦各位了。百城的南城说下班去吃啥啊？
1: 一万多面。
0: 二小马老师，欢迎您，
1: 欢迎大家，
0: 真的会有很多人都在的是吧？欢迎各位哈，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的互动话题啊。哎呦，北城的南墙发了一个表情符号，漂亮着呢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同时呢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互动、保持联络啊，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呢来跟我们发送任意的表情、文字、数字。打招呼以及各种信息的方式啊，来告诉我们你就在直播间，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没错没错哈，欢迎各位一起跟着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起来了。就在下午时段呢，我们也带来很多信息的。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一放暑假了，长辈的手机就会迎来他的新主人了。为什么？就偶尔会让孩子们去玩一下，对吧？说爷爷的头像怎么就变成妹妹的自拍了呢？妹妹拿到手机第一步，换个美美的头像吧。
1: 是的，我爷就是我的自拍。
0: 对对对哈，然后就开始了哈，很开心啊，就写的是我爷，对吧？
1: 我爷。
0: 然后爸爸的头像当然就还得是一个大帅哥呀。我爸的被我妹换了非常帅的爸，帅帅气的，哇，还有腹肌的，哇，非常忧郁的，非常有意境的男生啊。
1: 那奶奶这个爸姓个性签名啊，背后也藏着小朋友的童真心愿呢。
0: 奶奶签名是
1: 长寿奶奶666，
0: 说视频号已经现了惊呆老头和飞天姥姥，在孩子们眼里，老辈们也可以变得很酷很酷的说，我这是我的惊呆老头啊，这是我的这眷顾姥姥飞天姥姥，对吧？
1: 是的。
0: 儿子外婆的头号宝贝说，我长大了，外婆的头像也当然也要更新一下了。他们怎么更新？说我妈的微信头像是我儿子一岁的时候的照片，昨天他玩了他外婆的手机，说要把头像改成他现在的照片，要依次更新一下。
1: 哎，这跟我们家宝贝有点像啊，就是我妈啊，就是他这头像也是我们家孩子这个小时候跟他的合影。
0: 有人说这个我爸微信去哪儿了？新又是谁呢？我爸的说应该是我侄子侄女弄的吧，因为我都没有备注嘛，导致我都找不到我爸去哪儿了，以为他把我给删了，而后才知道原来他的侄子侄女们把他的名字给改了，
1: 改成了新宇、啊。
0: 新宇
1: 啊，多好听啊，多时髦啊！你说
0: 对？说除此之外呢，在拥有手机的短暂时间里呢，小朋友们还有许多小大人士的操作，比方说
1: 有啊，就分享了说妹妹啊帮奶奶添加好友时呢，会一板一眼的学着奶奶的口吻说啊，说。我是你妈，我是你奶，请通过我的添加，
0: 是吧？你看我妹帮我奶奶注册微信的，添加我爸的时候呢，说我是你妈，添加我的时候说
1: 我是你奶，
0: 然后会学着大人的口吻悄悄运营一下朋友圈了，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网友说，
1: 我小时候干过，用奶奶这个口吻就发朋友圈啊，就至今没被发现。
0: 你看他发了一个说。
1: 小学的这个战绩啊，奶奶至今没有发现，她都从来都不用朋友圈，
0: 对吧？今天是个大太阳，一家人去了这个去玩了，真的很美丽，这样的哈。
1: 所以你们家孩子会用这个老人的微信啊，去联系自己的朋友吗？或者去发朋友圈吗？
0: 甚至他会模仿奶奶的口气，今天儿子儿媳妇带我去全家人去玩了一下，真的不错，住的这个酒店。哈哈哈哈，有意思哈，说我小时候也干过，偷偷给妈妈改过一堆 QQ 的签名的。说没开支的时候呢，是用电脑登录吗？我妈 QQ 号给她改个性签名啥的也改了。哎呀，你看她说，你看我妈名字有个敏，我就改了一个敏敏呀，我是敏敏呀，一只敏敏，我是敏萌妹美，
1: 因为自个儿是没有这个号码的嘛，所以希望就可以把长辈的号码再来用一下啊，可以联系自己的朋友啊。那么小时候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手机，总爱黏着长辈身边的软磨硬泡，
0: 对，
1: 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0: 是的，
1: 悄悄在手机里面留下自己的可爱印记。长大之后再次拿起长辈的手机，从前那一句借我玩一下，已经变成了我来教你一下。
0: 是的啊，说当严谨细心的小老师遇上了勤奋好学的老学生了。网友说，外公想学，外公得到啊，并且图文并茂，包教包会哈。
1: 说有一位这个90岁的外公啊，用手机啊，说一步一步学得很明白呀，可以说是这个图文并茂了。
0: 是的，
1: 外公真的是我见过最好学的。
0: 对，
1: 就。最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老人了，80岁了还经常骑着自己的小电驴出去溜达，到现在90岁了还坚持练字和阅读，还愿意学习怎么去用手机，拉着我在纸上给他写什么这个电话呀，那个手机怎么看视频呀，这个学习的心呀也实在是很难得，希望外公可以一直身体健健康康，一直学习下去。
0: 对，关注一下土木金曹肖瑞哈，说帅哥美女下 午好。来吧，这会儿我们看看有哪些新朋友来到直播当中了。如果您今天下午还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的，希望辛苦您一下，动动手指帮我们打一句下午好呀，你好呀，帅哥美女好呀，喜欢卓然，这样信息就来冒个泡好不好？
1: 辛苦大家了，
0: 让我们看到一些全新的朋友的名字好不好？辛苦大家了。云云521也525也是发来了一，欢迎您，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了，非常的开心，谢谢你啊。
1: 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更新一下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热点话题呀，以及今天这个天气情况啊。
0: 工厂说下午好呀，
1: 下午好了。
0: Hello Hello， 下午好。 还有第二位朋友吗？我们期待一下。
1: 来，我们现在各位的这个互动，
0: 第二位跟我们说下午好的是哪位？
1: 然后再来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就是跟大家讲一讲，
0: 所以
1: 有没有在这个暑假期间玩老人手机的小孩儿？
0: 人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你在说什么事，就是真的会有人回应。
1: 回应啊，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回应文字啊。
0: 好，第二位哪一位？有哪一位能出现的？
1: 加油！
0: 工厂之后的下一位，我们期待一下。
1: 欢迎你们的互动消息啊！有
0: 波波，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比心。
1: 你真捧场，谢谢你啊！
0: 非常感谢你，看我们直播也挺辛苦的哈，我大心了哈，
1: 也挺辛苦的，
0: 超大心。
1: 波波，你这会儿不会下班了吧？你要下班的话，那我就可能就不太高兴了，不太开心了。
0: 你看，他说卓工厂说卓然是姓卓吗？我的名字是卓，所以您是张卓是吧？
1: 我的这个
0: 是工厂哈，
1: 就我的姓也叫卓，就是姓卓名然，
0: 他就姓卓名然，
1: 身份证就这个名字啊，卓然。
0: 对，这是他的真名。而我呢不是真名，我理想是艺名，真名不能说啊。然后你说提到的他的真名就非常可爱，是可以讲的吧？
1: 对，
0: 他去检查自己身体不适，请举个例子，请36号卓然到二诊室就诊。
1: 不是，好
0: 请
1: 36号
0: 卓然到二诊室就诊。这个声音一出，然后一群人齐刷刷。
1: 不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这个
0: 然后马上
1: 对、
0: 还有人说编
1: 你媳妇儿
0: 在医院的吗？
1: 他在查妇科，
0: 他啥情况？
1: 不是，是因为什么、就是、
0: 你温馨温馨
1: 就是作为我们一个成年的已婚女人，其实去看妇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我去的那个妇科医院啊、就他会叫名叫三遍、就是叫三遍
0: 啊。
1: 然后当时那个名在那个显示屏上面显示着，我寻思吧，名字往上一飘也没啥事儿，
0: 没啥事儿啊。
1: 对呀、
0: 啊，
1: 他又就是没有人注意看，
0: 名字好像也会稍微的消一个字吧，没消，
1: 就是也看不到别人那个能。
0: 应该一般应该也叫卓米吧？没有
1: ，就是卓然。
0: 没抹哈。
1: 就当时我往那儿坐，其实我没有就是当回事儿，然后往那儿一坐，然后等一下，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我慌的就进去了。他后面外面还在想，然后他后面又在那儿想，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
0: 卓然先生，哎呀，
1: 我就有点慌了，
0: 不敢叫了，
1: 我进来了，
0: 不敢拿了。
1: 然后呢，护士跟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默认叫三遍。然后我在那儿等着，请06号病人卓然到妇科三诊室。然后当时我都没有觉得这事儿有啥，我觉得就喊三遍而已嘛。我就看病，就该看病啊，就该干嘛。然后干完病，然后就看完病之后，然后我出来之后，我的手机里面被轰炸了。我所有朋友都问我，卓然，你去那医院干嘛了？我老公也问我，媳妇儿
0: 啊，
1: 你去看，你去看妇科了
0: 啊？
1: 然后就是最起码有十条信息。
0: 对。
1: 我很无奈，我说啊，不好意思啊，就是最近那个就是不太那个，对，然后去看了一下，就是你懂吧，隐私性它不是很强，我当时我失望极了，
0: 你说啊，不好意思，怎么咋啦？不太 Lisa 是不太规律呢？
1: 你们
0: 要不都这样吗？不都这样吗？
1: 啊，
0: 要么
1: 是
0: Lisa。规律，
1: 懂了，懂了，都懂啊。
0: 好，下一个，好，不是要收一收，
1: 收，
0: 害羞了，害羞了，
1: 收。
0: 好，说那个，说关于暑假了，确实很多人玩长辈的手机了。说还有一位爷爷说沉迷学习乐谱的爷爷说时间设限了，老人防沉迷的系统哈、他们就开始哇，喜欢开始学简谱啊之类的嘛，要学个谱子了。说直到有了平板电脑以后呢，就是直接给他一个时间的限制，开始休息20分钟之后，老人防沉迷了，对吧？他还抄乐谱，辛苦苦的抄到自己的本上，还。 还有网友表示说佩服我爷爷的学习能力，已经自己学会转账了，咱们关注一下啊。
1: 转账好呀，嗯，爷爷有退休工资吗？嗯，说佩服我爷学习能力啊，说爷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啊。在几年前呢，我大伯呢是送他一部这个智能手机，
0: 对，
1: 便开始接触互联网，如今啊已经是互联网这个资深玩家了。

0: 是吧？在积极拓展
1: 啊，
0: 就是某信业务啊，
1: 对，开始学会转账了，
0: 转账了。
1: 你也很奇怪哈，你说眼睛看不见吧，你是远视吗？然后人家你的话筒是在这儿，那你看手看我的这个屏幕是，人家别人都是。
0: 不是，
1: 那你是这样的，
0: 因为我这样的话，就画面里面会更美一点。你看着啊，我要这样的话，你看着啊，你看着，我要这样看的话，
1: 你看，
0: 等一稍微等一下，有点严，有点，你看
1: 啊，
0: 它遮挡住了我的美貌。
1: 那也不用那么多呀，你就这样不好吗？这样不可以吗？
0: 倒是也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我先看一下我美吗？因为那个距离，我觉得我是美的。
1: 那你不总不至于说这样吧？以后就这样。
0: 尊敬的各位来宾，
1: 你看，一定不能
0: 观众朋友们，
1: 不能手完全的拿着这个话筒，一定是几根要翘几根的
0: 啊！对，
1: 这杆子也是要扶一点的。来，你看我从侧面看一下，
0: 我害怕把杆子掰坏了，我是不敢那样拿。
1: 啊、
0: 哎，那个就是那个导播李想把那个话筒卸下杆子了，那个就是杆子坏了，就是他，不是我啊！
1: 又来这
0: 个，我用的是这个右边的麦克风。
1: 来说下一个。说就算爷爷奶奶不识字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能聊得热火朝天的。奶奶会用表情包和我交流，还会收藏我发的表情包呢，说特别特别开心。说小时候呢，长辈们是用满满的爱包容着我们的童真与调皮的，而现在的我们呢，也要用耐心与温柔牵着他们跟上我们的脚步，对吧？所以你小时候有没有在大人们的手机里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呢？请告诉我们。
0: 哎呀，哎，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可要有故事讲了啊！
1: 对，
0: 就现在看一下的话，我们离这个下一个整点资讯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故事可以冗长的讲。
1: 要讲故事了。
0: 之前
1: 你说吧，我
0: 就打造这个
1: 音乐
0: 什么这个智能手机之后 啊，就是能发语音之后，我的姥姥可善于学习了
1: 啊！
0: 我爷爷奶奶就是不在的会比较早一点啊，就是我身边只有我的姥姥一个人。我姥儿。那可逗了
1: 啊！
0: 智能手机
1: 啊，
0: 拿手里
1: 啊，
0: 不是能发语音吗？
1: 对，
0: 就他以为这个手机就是发语音，跟打电话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我那段时间经常会收到60秒的语音，
1: 啊、
0: 就是不能发了之后他才会停。
1: 啊
0: 喂，左然。
1: 嗯。
0: 喂。
1: 啊。
0: 左然。
1: 啊。
0: 喂。
1: 啊。
0: 左然喊60秒。
1: 啊。
0: 然后他把语音发过来，然后我再给他回一条。我说老，你不要那么喊，你说话我能听见。啊、哦，那我就跟你说一下，咱们家有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啊！
1: 啊，
0: 听见了吗？
1: 啊，
0: 喂，
1: 啊、
0: 左然，
1: 嗯，
0: 直到60秒，语音停止发过来之后，然后我再给他回。
1: 嗯，
0: 就那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回60秒的语音。
1: 是哈。
0: 然后后来我就学会了翻译成汉字，然后扫一眼，满眼都是喂、左然，喂、左然，喊60秒。
1: 啊，
0: 天哪！
1: 啊，
0: 老人学智能手机是一件很慢的事情啊。
1: 你现在想哭吗？想老了吧？听着音乐，
0: 啊、
1: 平遥吗？
0: 那也不会想老。
1: 又在平遥吗？
0: 那倒也不会想老啊。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刚回去看过老吗？就是你要长时间没回去看过的话，可能会想念一下啊。
1: 对对。淡蓝色说你好，欢迎你、啊、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能够下午能够听我们这么乐呵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聊的是暑期里边孩子们和老人长辈们之间的故事。各位如果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可以跟我们聊聊天的，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的哈。确实真的会有很多小孩跟老人们感情非常非常深刻，一说要回去看长辈了，哇好开心呀，我要回去找我爷爷奶奶了，我就喜欢的就是坐到我爷爷的腿上，我就陪骑到他的背上去玩的那种。再比方说我就喜欢吃我姥姥做的焖面了的，什么什么臊子面了的，我喜欢吃我爷爷我姥爷这炖的肉的，真的很多。
0: 是的，那个熟悉的味道真的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去了你知道吗？去了爷爷奶奶家，那就是小霸王啊，对吧？就是皇上级别的。
0: 那是我家。
1: 对吧？一去了以后，就是你想象一下，一进门把鞋随便一脱一扇，然后开始坐沙发上，说热了，扇扇的不管用了，是一定要开空调。左边是爷爷，右边是奶奶，然后这边给着水果，这边吃水果，那边喝着饮料。可开心了，
0: 开心坏了。
1: 正前方看的电视，
0: 没错啊、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回爷爷奶奶家这个幸福的快乐的这个生活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孩子啊跟智能手机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的。比如我家孩子啊，就大家说生女孩好呀，
1: 好呀，
0: 女孩孝顺，
1: 就是的呀，
0: 女孩贴心，
1: 女
0: 孩疼妈妈，
1: 你不这么认为吗？
0: 跟妈妈亲，就我们家孩子啊，就是每一次让我感动那个瞬间
1: 啊，
0: 后面都会伴随一句，
1: 哎呀
0: 妈妈我能看一会儿手机吗？这个感动
1: 这么来
0: 烟消云散了，
1: 明白了。行吧，咱们稍微放松一下吧。
0: 嗯，
1: 给一首歌吧，行吧。
0: 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1: 枪火吧，
0: 来吧。

0: 偶尔听点这种嗨的歌特别爽，是不是？嗯，
1: 是啊，而且还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啊。
0: 爽过了，我们来今跟大家继续分享路上情况吧。
1: 嗯，
0: 这会儿我们也看到，首先依然是在鼓楼的地方，车还是很多的。从鼓楼北大街到鼓楼方向也出现由北向南的车，也是挺多的，这个地方需要注意。还有呢，我们看看目前在东关的情况呢，大家不用说了，就在广场这个平东关大十字的方向也出现由南向北的车多，这个地方修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能不去尽量就不去了哈。然后那个这说下播去外边开吃去，这是咋熟悉的朋友叫你吃吃喝喝了哟。
1: 那
0: 小十字东由东向西车多了哈。
1: 对，这个记反正不是我的朋友啊，你看是不是你的朋友、啊、
0: 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这样的朋友。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吧，单名发过来让我们两个人确认一下啊。
0: 好，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目前在迎春街水门街口的方向也出现车多压力大缓行了啊。
1: 嗯嗯，
0: 需要注意了、
1: 嗯、是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路段啊，在我们这个北京时间的18点钟的时候呢，可能会陆续呢、嗯、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跟更多朋友来共同的分享一下这个拥堵的路段。
0: 突然间说话人少了，为什么？各位对，如果说您还在直播间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马上到 1W 了，我们期待一下哈，9985了，很快的啊，辛苦各位一下。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分享直播，如何分享呢？点击我们这个屏幕上的右下方三个点，可以分享给你朋友啊，你的抖音群呐、啊，或者复制链接给你的微信里朋友吗，或者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声，还差7个名额就 1W 了啊，期待一下。
1: 然后对啊，在我们
0: 两个人，我啊啊，
1: 欢迎
0: 3 5 4，
1: 咱们这个广告还能进吗？
0: 2 1，
1: 哇哦，一万。

0: 你看我这点卡的，
1: 谢谢。
0: 怎么样？
1: 非常棒。
0: 就跟你说，我这个人运气超好啊，
1: 超
0: 棒，贼棒啊。
1: 那我们下节目能到两万吗？
0: 啊，那是必须可以的啊。
1: 不可能，
0: 就我们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开启这个分享节目内容的环节啊。
1: 对。
0: 下个时间段，我们会开启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的环节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共同加入到我们这个红灯停。唱一唱的好心情当中，
1: 是的，各位要时刻关注我们节目哦。稍后时刻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别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藏在巷尾的老味道，刷爆首页的新地标，临汾的舌尖由谁定义？是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还是精致出片的仪式感？跟着我们的脚步，不踩雷，只种草，用美食标记生活，不一场味蕾与心情的约会。美食雷达果然不约，精彩继续。

0: 好吧，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这个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啊。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马到成功说，才女，谁家的媳妇儿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
0: 啊啊！
1: 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好看？怎么漂亮？怎么漂亮？真漂亮！
0: 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上面那个有星星、有几个大写字母 G 的朋友说，下播去外面开吃去哈。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
1: 想问问
0: 你是一位商家吗？是希望给我们推荐好吃的了吗？请跟我们继续说两句话好不好？
1: 没错啊，我们也在私信等你啊，进一步的沟通，因为我们两个人刚广告时候吵了很长时间。我说这、我不是我朋友
0: 啊，
1: 说这也不是我朋友呀。我说那。就是商家
0: 啊！
1: 如果你还在的话，继续给我们来私信补充一下，或者来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一下啊。
0: 对，刚才我们放了一个美食的这样的片头哈，为什么要跟您分享？是因为这个段位的话。

0: 按照我们常理就要进入到美食时光道的环节了。
1: 是的。
0: 而且说实在话，现在我们的后台确实也会有很多商家有跟我们有联络过。
1: 嗯。
0: 然后我们正在努力接洽当中呢，在未来我们也想努力，就是说我们努力一下使劲儿，然后呢让很多人都能够有机会通过我们去享受一些福利和优惠的啊。
1: 没错，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食客的话，有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啊，有特别喜欢这个美食圈子的话，有或者是有特别划算的这个之前吃过的店铺，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我们去帮您尝一尝。
0: 对，那么提到了优惠和实惠了，不得不就打开大家非常喜欢的很多很多的软件了，
1: 团购
0: 咋不能开一下了？
1: 可以。
0: 那么嫌弃和介意了？
1: 不是，
0: 有人请你吃烧鸟，吃了吗？烧鸟？
1: 没有。
0: 你赶紧吃啊！我求你了。
1: 没有。
0: 嗯，那个老板一定要给他拿下啊！
1: 哎，我今天联系另外一个老板
0: 啊
1: 烧麦平阳烧麦老板
0: 啊啊，
1: 有问了一下，
0: 有结果、
1: 哎。我跟你说，
0: 你看，都在提醒你要。给你推荐了，
1: 赶紧去吃烧鸟是吗？
0: 对啊，
1: 行，我联系一下我那个要请我吃烧鸟的朋友啊。
0: 对，好，
1: 近期一定要去一趟。我希望那个就是认识这家烧鸟老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老板店里面等我一下，
0: 对，
1: 就这两天主人一定会去吃啊，准时报到，准时打卡。
0: 嗯，你看第一条就是，
1: 哇哦
0: 啊，你要看一下哈，你一定要看一下哈。
1: 老板是个女的啊？
0: 因为男生吧、应该是一位男生，然后他们在开说他们有这个店铺的相关情况。
1: 你可别说，老板还挺帅的。我喜欢。
0: 心动赶紧行动吧啊！
1: 不，他737个赞，还有737个人喜欢他，那我就不喜欢了。
0: 对，
1: 他要没有赞的话，我就可以去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釜山烧麦，就是在那个扁担巷口那一家。
0: 白色大黑熊说烧麦还是得去这个釜山吃，咱们这开的那个就是釜山人开的，
1: 就
0: 是、好像是
1: 啊？你怎么知道？
0: 应该是。
1: 他的这个主老板、
0: 嗯、
1: 不是主老板，他今天店里面那个老板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嗯、97年跟高敏一般大
0: 啊，
1: 他那个合作伙伴是平阳大排档的老板。
0: 哇啊啊、哦、
1: 他店里面挂的平阳木板年画
0: 哟，
1: 我今天中午刚问了
0: 啊啊啊，
1: 我出去也没闲着
0: 对，
1: 但是人家找不着咱们打广告呢、那就是另外一说了，反正我交到一个朋友，
0: 对，
1: 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
0: 什么叫烧鸟，
1: 就他还有另外一个副业，就是你一定很感兴趣
0: 啊。
1: 就是他，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平常充那个什么怪兽这个充电宝
0: 啊，
1: 就是借一小时6块钱
0: 啊，
1: 他充不了多少电。他们店里面出了一个这个快充磷粉快充，很多店都还没有安装。
0: 对，昨天你不是问烧鸟的，这个我知道，我给你讲，
1: 豆包知道
0: 啊，我知道。
1: 烧鸟是啥，哥哥？
0: 啊，烧鸟简单一句话吧，就是日式炭火烤的鸡肉串，
1: 好，
0: 对吧？
1: 叫烧鸟，
0: 重点误区你要记住哈，你不能理这么的通过名字去理解说烧鸟，不仅为是不是烤的野生的
1: 鸟
0: 类，不是，名字由来是有一相关的，比方古代的时候，他们那边的是肉食禁令的，最早是说这个烤野鸟的，后来禁令解除之后呢，慢慢演变为烤鸡肉了，名称就保留至今了。和咱们中式烧烤最大区别是什么呢？他们食材会精细拆分整只鸡20多个部位，鸡脖子啊、皮呀、心呐、胗呐、尾、鸡肉丸啊、网红蹄灯，知道吧？就鸡卵巢和鸡卵黄，那个小蹄灯，对吧？然后葱煎串就是鸡肉和大葱。对吧？烤制多用这个被长炭明火慢烤，讲究控温锁汁水。你没发现吗？他们那种烧烤的特点就是汁水很浓。
1: 啊、哦，就是一口爆汁儿那种烧烤。
0: 对他们就你拿起来哇湿乎乎的那种
1: 啊、
0: 那种感觉。
1: 那我不太喜欢，反正烧烤就是它等于贵，啊、
0: 对
1: 吧？
0: 对，
1: 等于贵。
0: 但他们鸡颈肉、鸡皮。烤到那个油脂微焦的鸡颈肉是嫩脆嫩的，
1: 我不是没吃过，我还吃过整只鸡呢。
0: 啊，葱煎是那个鸡腿肉加大葱的入口首选的。
1: 所以就是最近 就是谁认识这个烧鸟店老板啊，如果能让主人去免费吃一顿啊，那我太谢谢你了。
0: 明白了吗？就是把鸡分解为好多20多个部位的去给你烤的那种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有去吃过的，分享给我们一下感受好吗？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个下方评论区来提供一下我们的美食线索。
0: 是的，
1: 哪个店里面
0: 啊
1: 比较招人喜欢？
0: 对，
1: 哪个店里面比较便宜？
0: 对，
1: 哪个店老板能请主播吃一顿餐，有这个实力
0: 啊，
1: 那我们就去了。
0: 是的，最近有没有各位有新的收获的朋友们，辛苦您一下，可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的一些新的发现好吗？朋友，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啊，在我们下午的5点到7点的时光当中啊，有主人跟理想陪伴大家。当然我们节目组除了跟大家去分享这个靠谱的店铺之外啊，以及我们节目 资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点歌环节。
0: 是的，
1: 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来点播出现。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满足一些愿望了哈。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听到一些歌曲你们都没有安排过，会马上为您安排的。刚才说了你烧鸟了，我们听五月天的火鸡。
1: 走喽。

0: 好，关注到来自于很多朋友来到直播当中了，有人说是哪一家釜山的对吧，然后呢有看到有人在说釜山县还是釜山饭店呢，然后还有豆儿说岁月如笔写春秋啊，这个橙子说想听小嫦娥了，我们一会儿就帮你找找看吧，希望您可以一直都在好不好，千万不要走开，目前已经 1.1 个 W 了，非常棒啊，
1: 欢迎大家，
0: 这是钱挖更多哈，
1: 哇哦，
0: 好，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我们来聊一个事儿吧哈，就刚刚看到来自人民日报推文说总感觉这个我不喜欢，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AI
0: 这个脸我一看哇是 AI 的
1: 啊，对呀、啊，因为我明知道它是 AI 的，但是你知道你就是 A，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 AI
0: 这个脸我一看哇是 AI 的
1: 啊，对呀、啊，因为我明知道它是 AI 的，但是你知道你就是 AI 这个表演的性能很统一，
0: 嗯嗯，
1: 它比人要统一一点，
0: 嗯，
1: 就是你偶尔看一个演员演戏的话，你第一反应就是啊、演的一般，
0: 嗯
1: 啊，他就。一般，
0: 对，
1: 但是你 AI 的话，就是你对它包容性会更强一点，你觉得啊、AI 就是这样，
0: 是
1: 啊，哪怕它六个指头、七个指头，你都会觉得 AI 它就是这样，
0: 对吧？说近期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相关话题也冲上热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了哈。
1: 嗯，
0: 说打开短视频平台呢，是刷这个微短剧呢，连续刷了几部之后，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啦、大眼、窄鼻子、冷白皮呀、精致的挑不出错来了。
1: 嗯，
0: 可表示这个僵硬，可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发毛，说关掉手机去。却说不清到底哪里是不对的，有人会有这种的感受，网友说了他说话了对吧，
1: 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啊，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不适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也是发文表示的，说这种啊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
0: 对，说1970年呢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了说，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的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们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的，但当这个拟人度接近真人了，却又在某些关键特征里边，如眼神的变化呀、面部肌肉的联动呀上出现了可能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人类的好感会骤然下跌的，那么产生了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种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
1: 啊、对，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你看啊，你看那 个
0: 区间，
1: 你看那个树、那个树懒、树懒不是那个背影特别像人吗，
0: 对，
1: 它有四肢，然后会有躯干、还有很多这个猩猩啊，包括这个猴子的表情也会特别像人、其实我们第一眼看到之后会觉得很恐怖，比如这个丧尸啊、一些恐怖片、就为什么以人为翻本然后去拍这种就恐怖这种片子，
0: 对
1: 因为你第一反应是会害怕的，
0: 是的，
1: 它偶尔像人，就比如小狗小猫你会觉得、哇好像一个小婴儿、你第一反应是很可爱、很卡哇伊、它特别像你的时候，但它又不是你的时候、你是会害怕的。然后比如说、那个前两天那个全网禁播的那个什么娜塔莎，你看那个小黑人你不会觉得害怕吗？
0: 会害怕，
1: 就是他的那个
0: 他的玩法
1: 很暴力、就即便我不看那个玩法，我们家孩子也会说妈妈你给我买一个娜塔莎、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行，妈妈看那个东西做噩梦呢，妈妈买不了。
0: 我也是觉得，我说没办法去看，
1: 就很恐怖啊。
0: 说现阶段呢，算法虽能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了、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例如瞳孔的这个细微的缩放啊，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呀。

0: 及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那么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失真呢，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的啊。
1: 是的，当人的这个视觉系统啊捕捉到高度近似真人的脸啊，却同时呢又识别出多处啊不符合真实人类的生理反应这个特征细节的时候，就会产生排斥，
0: 对
1: 不适的情绪的反应啊，以及这个回避倾向。
0: 是的，然后呢说，那么对 AI 脸感到

0: 感啊，具有这个心理基础的反应啊。面部的差异呢，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判断意图或者健康情况，不必被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所裹挟。同时要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
1: 还有就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说真正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不只是靠无瑕疵的精致，带有真实细节的角色呢，往往更加有生命力的。所以说，我们偶尔去看看这种 AI 的短剧，也偶尔看看我们真人的吧，对不对？说此前呢，说人民锐评曾经也发过文说 AI 脸受到了厌恶，既应引发了反思，也应成为信号的说，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的周期，但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AI 归根结底只是辅助性工具，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的。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是争抢存量了。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
0: 啊！好，
1: 太棒了，说的哈，是吧？
0: 所以呢，我们要这个真心换真心啊！观众愿意买单呢，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也是来自于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
1: 对，
0: 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它的力量叫做真实。
1: 对，
0: 那么 AI 时代有血有肉的破绽内容啊，才自有其珍贵。
1: 说，所以您觉得 AI 脸怪怪的吗？可以在公屏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阳光男孩说：“卓然嘛，比个心吧，给你。”豆儿说：“给你也比个心吧。”阳光男孩说。我觉得你缺个手持，为什么？因为你手老像动那个笔，像动动就说你缺个手持拿的，你就会好一点。
0: 不是，就是我这个手啊，就是除了这个转笔之外，
1: 刚夸你镯子，然后你就卸下来了，
0: 让你们看一下。
1: 一会儿疯了啊！
0: 好看吧？
1: 啊，这是引导了吧？好，欢迎各位吧，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来到直播里。我们看看时间，稍后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半年广告了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的。刚才有人说想一直想听小嫦娥的朋友是吧？还有说岁月如笔写出就这是歌吗？不知道，我们先搜小嫦娥来吧。还有机会的，想听什么歌？公屏上告诉我们。
0: 没错，下一个时间呢，我们将会开启红灯停停唱出好心情的时光啊！你有什么要高歌一曲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哦！主播跟你一起唱起来喽。
1: 那个橙子你还在吗？你是想听哪个版本？是安子与九妹乐队的呢，还是这个萧忆情的翻唱呢？我不太知道哈。我一看他有一个说原唱的，那就给你放个原唱先听一下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北京时间的18:36了，这里是与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是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有人还想听到了，说这个想听河南三妹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我已经找到了，您别着急，一会儿给您放，行不行？
1: 是的，然后
0: 可别着急，因为这会儿在放之前，你俩卓然要唱歌了。
1: 我们没说我要唱歌，
0: 那你就刚才不是动不动就说
1: 就我们
0: 要开启红灯唱的环节，
1: 是我们这个环节是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啊、
0: 嗯，
1: 不是一定要这个主播唱歌啊。如果说你有喜欢唱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这个节目组帮你来点播一下。嗯、
0: 好，那现在呢，就是卓然他不唱，他会哼出来，就不一定唱嘛啊，
1: 哼唱一下
0: 啊，哼唱哼鸣一下哈、啊嗯。那个男孩说唱镯子。
1: 镯子啊，
0: 卓然唱镯子，
1: 有这首歌吗？
0: 啊、他开玩笑，怎么可能？
1: 嗯，
0: 卓然先给你表演一个英文版的《粉红色的回忆》，你敢吗
1: ？Summer is over，
0: 你敢是吧？好，
1: 里头，啊，真有。
0: 那你要唱的不得满足你一下啊？歌词还找到吗？
1: 我歌词丢了，
0: 记着哈，大概记得哈。
1: 我只记得一句话啊，
0: 啊
1: 走了啊。
0: 没到呢。
1: Summer is over, give me little cigarette,
0: chat. 这个好，咋就忘了呢？
1: 我英语一句也翻不过来。
0: 啊。

0: 鸡哥撒门
1: 儿，一个你
0: 怎么好？
1: 给
0: 我套的出牌了哈！
1: 不行，我只能记住一句话啊，撒门儿撒门儿一次能玩儿
0: 啊！那一会儿能得把那个词儿给你调出来啊，再来一遍，词儿再调出来能来一遍是吧？马上给你调一下。必须得给你调出来这个词儿哈，
1: 就必须要唱。
0: 你就说吧，你是想打算唱这个呢，还是打算唱那个？找点空闲，找点时间了吗？
1: 哟，那个我，
0: 你又忘了？
1: 那个不是那个，好像稍微简单一点。那个。
0: 哦、不好意思，这只有 summer summer 的哈、
1: 啊，
0: 来吧吧 summer summer 给你哈，来准备正式好好来一下啊，
1: 嗯，
0: 认真的来一下。
1: summer summer is over,
0: give
1: me little secret.
0: 来吧。
1: OK， 好。Give me little secret, keep in my heart.

0: 爱看的好看哟，
1: 看的好看的哟，
0: 大瑞，
1: 看的好看的哟，
0: 大瑞，
1: 人满地球 summer， 人满地球 you and me， give me and pick
0: memory。你退步了哈，没好好练，我批评你了。
1: 不是，我个别单词可能不太认识、啊。
0: 哎，我跟你讲哈，我突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我不是前两天，就是突然间在今天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有了解过，说哎，我们看到有一位就是啤酒的这位朋友说希望跟我们有合作嘛，然后我们想怎么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哈，跟大家要一些福利分享给大家的时候，说我们该如何去呈现，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哇，酒桌上的游戏有很多，挺好玩的。
1: 嗯，动物园里有什么？
0: 不，那就是文盲大挑战。我们到时候每次就是我们就是开始吧，来吧，我说我们轮流拿提字板去写字儿。
1: 嗯，
0: 来，那你在空中写吧。
1: 空中，我可以空中写。
0: 来，第一个写擤鼻涕的擤。
1: 擤。
0: 来，空中书写一下。
1: 擤鼻涕的擤是怎么写呢？
0: 啊，
1: 那我还真
0: 的不行。我鼻子有点囊，来，请写囊。
1: 囊也不会写。
0: 不，他们都是从头开始的。咱举个例，很简单的很多字，好多人都写不出来。
1: 嗯。
0: 啊，比方说，请写出尴尬，来，空中写一下尴尬。
1: 尴尬。
0: 嗯。
1: 尴尬，
0: 尴尬，
1: 尴尬，尴尬，是走吗？是这边，这边
0: 来，
1: 是走。
0: 请写出肥皂的皂，肥皂的皂。
1: 皂、哎、我会白
0: 啊，
1: 七，
0: 哎，好，
1: 皂可以。
0: 这个路有点颠簸，请写波，不写颠，写波。
1: 波好像是一个十一个皮吧？
0: 对吗？不对。一点都不对
1: 啊！不对吗？
0: 是啊，
1: 颠簸不是两个字吗？显得我挺没有文化。就我现在说实话，我出门点，
0: 他就说叫文盲大挑战，挺好玩的。
1: 就是我出门点，我出门点菜都得看菜单子写。
0: 我们就找这种机会，比方说，来，那你写一个鼻子的鼻吧，来写。
1: 鼻我会。
0: 上面一个啊，
1: 甜
0: 啊，
1: 大大。
0: 哎，可以，
1: 还
0: 可以
1: 吧？鼻子的鼻是会的，
0: 还可以哈。
1: 颠簸。哦，
0: 你看
1: 是 boss 的 boy， 不是那个跛子的跛是吗？
0: 你看，你说卓然呀，这个可以玩的。
1: 别吹牛，你们是有手机，你们手机你们也不会。
0: 对，我也觉得是哈。
1: 对，
0: 对吧？特别容易想不起来字有哪些，这个特别好玩。
1: 嗯，
0: 对吧？我马上问一下，大家，你如果说您空中书写一下好不好？咱们大家
1: 空中书写，
0: 来，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您现在呢不能打拼音了，您就把你的这个键盘改成那种半屏手写或全屏手写的，好吧？
1: 嗯，
0: 来吧，我问问哈。那些看似很简单大家容易写错的字儿是哪些呢？
1: 看似很简单、
0: 啊、
1: 容易写错的字儿，花奔嘛，不是花卉。
0: 我们马上来了，马上来了，别着急，
1: 马上来了、
0: 啊、
1: 等一下
0: 来吧。那大家给我们写个鹌鹑吧。
1: 那谁能会写那个，太难为人了。
0: 啊，鹌鹑，对吧？
1: 鹌鹑写不了，
0: 都可以哈。
1: 嗯，
0: 有人说那我们就那个烧烤里边放的是孜然，那对吧？来写一下，
1: 一个子，一个那个反犬旁，
0: 是吧？就觉得挺好玩的啊。
1: 对，
0: 啊，就是可以玩一下哈。这个他没有写出很合适的，一会儿再问他们吧啊。
1: 就他写的这个字我都会
0: 啊。对，有人写了哈，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哈。刚才我们还说那几个字来着，我的鼻子有点囊，请写出囊。
1: 囊
0: 一定要是手写出来的哈，
1: 不行，囊，
0: 你看，鹌鹑也难，
1: 那是因为你们有手机。
0: 尴尬，犄角旮旯，
1: 尴尬两个字，
0: 比方我们福山寨疙瘩，福山寨疙瘩，对吧？有很多字儿的哈。行了，这会儿我们可以满足一下红灯唱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不是口字旁囊，鼻子囊的话一定是鼻子旁，
1: 对啊、
0: 鼻子旁，
1: 对啊，
0: 那字儿的笔画非常的多。
1: 嗯，
0: 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们要给这位朋友。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军峰也说了，说下班去哪里吃好吃的，聊得还挺热闹的豆儿哈。对，欢迎各位吧，都能够在今天下午这个重要的时间段里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哈。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起来，我们也看到有那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里了，辛苦各位了哈，欢迎大家啊，辛苦各位，
1: 辛苦你们。
0: 对，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大概12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如果有什么分享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有人一直在问说吃什么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发出一份邀约。那么我们节目当中的美食时光道的板块呢，也是已经在某一天已经同步的启动上线了。如果说各位在身边有些美食的推荐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提供美食线索，哪怕比方说这个店你觉得它不是很大，但它一定是个老味道你很喜欢吃的，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比方说某一天的时候哈，我们五点到五点半我们在直播间，五点半开始我们就拿着手机我们就出去了。现在我们去会很方便，我们会有专业的设备了，那个设备未来也就只能我扛它一段时间，
1: 的设备
0: 你扛不了哈。
1: 但是我也行啊 ，I'm strong。
0: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那天你有没试？
1: 这以后可以去尝试一下嘛。因为我其实不一定比你小，咱俩一会儿下节目就掰个腕子
0: 啊啊啊！
1: 看看谁能赢。
0: 行，
1: 咱们赌10块的
0: 啊。好吧，欢迎。

0: 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的美食线索分享给我们的话，可以在后台留言也行，或者直接在公屏上跟我们打也行。如果怕看不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当然了，我们的听见零分无厘头大赛呢，我们已经开始了两期了，第三期很快就要开始搞了。然后我们去哪儿搞呢？我们先留个悬念吧。有什么福利呢？我们也是保留一下，因为我们在谈妥之后呢，会通过我们节目直播分享公布出去的。这样吧，我们大概有个期待吧，我们可能就是大概明天的时候，也有可能就通过我们节目直播开始招募想去参与比赛的选手了。而这次如果我们招募的话呢，比赛时间就会在周六的下午，所以大家如果想来跟我们一起增加粘性去互动的话，时刻联系我们，对吗？您可以后台留下您的，可以加到您的微某某信的这个微叉子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会添加之后呢，把拉您进群，因为我们有群里边呢，我们每次发招募信息的话，直接在群里边就公布了啊。
1: 没错，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啊，包括你有什么比较想吃的馆子啊，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玩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来我们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打卡喽。
0: 对，那么最近其实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很多的抖音热歌啊，网络的歌曲啊，我们偶尔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听一些来自于大家非常喜欢的大歌手的，比方说现在我们就分享一下来自于大歌手的，我们听谁呢？听周深，还是听张杰，还是听周杰伦，还是听谁谁谁呢？对，给各位可以给我们个线索好吗？
1: 是的，然后喜欢听谁的歌曲啊，或者是想点播哪首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组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然后有人说有约串串火锅在哪里呢？
0: 哎呀，这个名字很熟悉，真的很熟悉。前两天是看谁去吃了？哦，文龙吃不饱，文龙大哥去吃了。
1: 哦，真的？
0: 我前两天好像刷到他那吃了。
1: 好吃吗？
0: 应该是还不错。
1: 视频里面可以吗？
0: 所以阳光男孩，您去吃过了吗？什么情况呢？愿意跟我们同步点这个感受吗？
1: 对，来跟我们聊一聊喽。
0: 那我想听听谁的歌呢？我们听他的歌有点太低了。那我们听听谁的呢？周杰伦吧。
1: 对，可以。听上一首比较嗨的歌曲啊，
0: 行，
1: 能开心起来的这个歌曲啊，
0: 嗨一点的歌曲，马上来到一路向北吧，送给大家，走了。

0: 好的，各位，我们也看到了有人在跟我们说话了哈，有人说，哎，女士一直巴巴的说八卦，男士不参与。
1: 没有，他在参与啊，他在听啊，在这听啊，耳朵嘴巴可以闭起来，耳朵又闭不起来。
0: 连他别跟蛋蛋聊天了，我意思我是蛋蛋，对着我聊天，我叫蛋蛋，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蛋蛋的，好，然后有人在刚才分享了，说的是那个串串那家店很便宜，什么3.5毛一串啥的很便宜，刚才刷走了哈，感谢您啊。有一位说家电清洗的朋友也走进直播间了，柏师傅啊，柏师傅，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清洗的，行，我们联系一下哈。
1: 可以私信一下啊。
0: 对对，好了，看看时间的话呢，我们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回家的时刻啦。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
1: 没错，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也要感谢各位在今天晚上的时光当中跟我们来共同度过美好和喜悦。
0: 要时刻记住

0: 在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有理想和卓然陪伴大家2小时精彩度过。
1: 当然下午时间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有很多的板块在等待各位，有美食板块叫做美食时光道，也有呢我们户外活动时块啊，有这个社区的才艺展示环节，还有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并且在我们后台私信留言，我们把您拉入群聊，在我们定每一次活动时间的时候都会来咨询一下您是否合适参加呢。
0: 嗯，我们也关注到来自于有朋友给自己打广告的伴你笑说家电装台装修关注，感谢晚海风说拜拜明天见，豆儿也是分享了，记住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相约不见不散，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见，
1: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8: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9: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8: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9: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武汉的国风融合乐队——经络乐队。先来解释一下鲸落啊，不是身体上的那些鲸落啊。一只鲸鱼死后会给大海提供上百年的生态环境，这是鲸鱼给大海最后的温柔，这种现象被命名为鲸落。正如2015年乐队成员小军和李闯所面临的情形，一起玩音乐多年的朋友们纷纷离去，各奔前程，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结婚生子才是普通人该有的生活。而李闯和小军也打算用最后一场演出为理想送行，直到他们听到那个鲸鱼沉落的故事，一鲸落万物生，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2015年4月，鲸落乐队成立。2016年，乐队成员几度更换，没有解散。2017年，吉他手、贝斯手毕业离开武汉，没有解散。2018年。贝斯猫猫加入，键盘默默加入，琵琶手林子加入，鲸落正式进入国风融合版本。 2019年，二胡小龙加入，于是他们萌发了很多有趣的想法。中国音乐也有自己的摇滚 riff 吗？十面埋伏如果造起来会不会很酷？琵琶可以弹出爵士的味道吗？琵琶可以展现极限速度的无影手吗？带着这些问题，他们一路追寻，从翻奏重新编曲到自行写曲，从2020年开始推出《时光失窃记》《一粒飞尘》等一系列的原创作品，直到2023年，00后鼓手于大友加入，李昶正式从鼓手转型为主唱，形成双主唱的配置，形成了现在的乐队阵容：主唱吉他杜小军，主唱小打李昶，琵琶林子，二胡小龙，鼓手于大友，贝斯唐超，键盘默默。好了，介绍完了经络乐队，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原创作品吧。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儿啊，奔，奔跑的奔。他们要奔向哪里呢？

首《奔》是创作于2012年，经乐乐队的主唱李昶和小军坐在一团火炉旁，和所有心怀鸿鹄之志却迷茫无助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窗外冬雨绵绵，一声惊雷从天而降，这声不寻常的冬雷瞬间点燃了李昶的思绪，提笔到完成只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首《奔》。即使长夜难明，我们也从不会停止奔跑。这首歌经过了3次的改版，在琵琶手玲子加入之后，将中国民乐的元素融入到了歌曲中，并在间奏中演奏了一段西域风情的旋律，为整首歌增添了时空的跨越感。经乐乐队的主唱小军2014年呢，在光谷参加工作啊，这个光谷应该指的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称中国光谷。他的记忆中，广场上那座大球就是进入光谷的标志，沿着光谷广场的转盘，任何角度都能看到那座闪烁着五彩霓虹的大球。而身边的朋友如果要约在光谷见面，最合适的标点就是嘿，晚上光谷大球见。那些年，大球下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吹着晚风，看着繁荣的城市和远处苍翠的南望山融为一体，期盼着那个等待的人突然出现。那曾是那些年最难忘的回忆，也是无数光谷过客的共同的经历。一晃十几年过去，光谷早已不是地铁的终点，光谷的中心也悄然发生位移，年轻人的聚集地也不再是大球。在时代变迁下，它显得如此陈旧，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曾拥有无数拥趸，也终将迎来落寞。直到2022年的某个周末，小军路过大球下，发现竟然空无一人，曾经人山人海一去不返，曾经璀璨的大球也暗淡无光，只有路灯点点斑驳的映射。他们都去哪儿了？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所等待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小军就写下了这首歌《光谷》。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上林 Lake， 就是上林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呢，是因为上林湖是我国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著名产地之一。来自远古的青瓷被当代技术采样，然后经过声音设计贯穿了整首歌。青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打击乐，泛音显著，音高明确，所以呢，作者殷志宁使用了人声经过大空间的混响为其铺垫，将人声作为未来的产物与青瓷的律动进行呼应。这首歌呢还采用了来自俄罗斯的交互性乐器 Somapipe 来制作一些并不太和谐的 Random， 来形容上林湖烟波浩渺、雾气蒸腾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一定是自然景观，也和上林湖烧制青瓷的人文景象有关。从未来的视角来看，上林湖是作者殷志宁心中最好的体验。视觉由被建模的赛博湖景加入频闪和 Lofi 的手段制作而成，这或许是未来的上林湖。它依旧闪耀着青瓷的回响，但也许只是梦一场。

下面的这首摇滚版的马灯调是由零 remix 国风乐团携手轮回乐队赵卫老师共同打造，歌曲将宁波传统的旋律与硬核摇滚结合，并融入了京剧、昆曲等元素。作品是用传统乐器二胡、唢呐、琵琶、竹笛担任主要的演奏，既保留了传统国乐的器乐语言和味道，又融入了摇滚、布鲁斯等音乐风格的演奏技巧，使得作品同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音乐语言，体现了现代城市文明下对于古老文化的理解与思考。作者柴云哲表示，这是身为当代音乐人的我们对家乡宁波、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献礼与致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场歌先来送上来自伊森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雨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的8月17号，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

天来贼苏打的雨，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的是好动情啊，愿你此生所遇皆善良。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0: 跨越城池或是撒野，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一直不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嗖嗖哈哈。嗖嗖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

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情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到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的思念和感伤，来听张韶涵《暮色回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0: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
1: 天空塌

我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0: 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曾经会傻傻的执着爱情为什么会变质，后来慢慢懂得了，原来那些我不知道的也许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不爱了就分开，没有必要再去问清缘由，强求到底对彼此来说都是伤害。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

单人房双人床，一个人空荡荡，想着何时有人可以在睡前倾听自己的呢喃。曾经我坐在人来人往的街边，看着神态各异的人们匆匆而过，那一刻内心无比的心酸。这个城市里有多少孤单而寂寥的人，却彼此擦肩而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言人中，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玩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十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七九八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12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我住在西二旗，现在晚上8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在北京搬了30多次家，他活该，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到管理层，现在被裁员活该。但是刚刚想到外面的这个场景，让我一下子坚定了我要把我的经历讲出来，一定有人不理解，也一定有人能感同身受。我的故事就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

工人的故事。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前单位，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公租房，可以说是我在北京住过的那么多房子的一个顶峰。它大概30平，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地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也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是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3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1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在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两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

那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地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2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1-2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也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来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两个男生，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但为什么这一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

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十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八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

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位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都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但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大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呀，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厂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

0: 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公租房，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我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我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工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年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麦麦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 6.5 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
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

0: 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彭坦的一首《灯塔》，欢迎各位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跟各位来分享音乐跟歌单，来分享在音乐当中不同的口味跟甜度。仰望着这样的一片天空，寻找着在这一个礼拜给你设定下心情的一座灯塔。

0: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
1: 音乐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曲，不一样的口味是来自于欧洲的一块糖。来自于欧洲的糖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巧克力的味道，可能会更像。来自于那边的一块巧克力，在里面你会品尝到一丝甜味，但同时它背后又有特别凝重的那样的一种可可给你带来的苦味跟酸涩在其中。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七年 Seven Years， 来自于欧洲的一位歌手叫做 Lucas Graham。歌曲当中也唱的都是父母从小就告诉你啊，一点一点长大，时间过得飞快，首先要给自己多找一些朋友，这样你慢慢的才不会孤独。成长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转眼之间你就到了20岁了，那这个时候要给自己去寻找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爱人，慢慢的很快要到30岁了，我那会儿对于自己又应该有着什么样的要求。总之一路听过来你就发现说，真的人生过得就好像这一首歌3分多钟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快，一闪而过就已经全部都过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去诉说跟总结些什么。而在之后更多的还是要看一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才算一个赢家。后来细数一下发现说，有朋友有爱人有家人，只要自己身边充满爱，只要自己一直都那么的快乐，好像这就足够了，你就会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永远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也没有办法在各位真正可能有一些确切的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或者怎样，但是我们起码能够做到的就是每一天在音乐当中来陪伴各位，起码在每一天1个小时也好，2个小时也好，全天也好，不管在哪样的一个时段，用音乐为各位来注满能量就 OK 了。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音乐有爱更动心，我们就把爱注满好吗？你要的爱，你要的歌，来自于戴佩妮。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感谢黄妹妹的一首《云野》。音乐加课堂下半段正式开启。你成为世界的中心点，让音乐，让所有的爱，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节气跟节日萦绕着你，好不好？陪伴你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一首歌曲来自于陈粒，《世界正》。

得特别适合去看现场，而且不是在音乐节那种场合，一定要是在那种小一点的 live house， 能让所有的声音更集中一点。然后你能想象在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大概现场的一种氛围跟感觉会是，在台上的人跟台下不会有太多的互动，台上的人就是低头唱歌就好了，而且那一会儿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抬头跟眼神交流，可能就是低着头自己在那儿轻微的左右摇晃，因为他中间其实喘息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旁边的吉他手可能是全台的一个瞩目的主角，他是最沉浸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当中的，他会找那一拍来去弹，然后同时底下的人这会儿也不会太热烈，同样也都是可能是低着头，也可能是大概看向台上，但右手拿着一瓶啤酒。

情，然后左手是插在裤兜里的，然后在那儿左右跟着轻轻摇这样的一个状态，特别的闲适跟放松。这就特别像那儿还是中午有星光的吧，就是有回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是那什么节来着，然后带着各位去那个 live house 看演出，发呆的下午，这就特别适合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就是你看完演出第二天正式进入到假期连续三天这样的一个状态，听着这一段会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的棒。希望各位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开心都有音乐来相伴，也愿你的快乐都与我有关。来自于张雨农

音乐当中来品味万般滋味。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期待接下来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好事的过程当中，都有音乐来陪伴，都能够找到生活当中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热爱。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时间过得又是飞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尤其是在加块糖过得尤其的快哈。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

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两个童话的核心都是不劳而获，一步登天。这些童话让多少男男女女寻寻觅觅，凄凄惨惨。你以为的一见钟情，没有耕耘都是浮云。仔细回味一下，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总以为自己需要很多的东西才能满足，才能幸福。慢慢的，在岁月的流淌中，终究会发现，其实人生最宝贵，最让人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靓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

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过五十才发现，前大辈子忙着是养家谋生，吃过苦，遇过难，才渐渐看透了人情冷暖，唯有落魄的时候才能够明白守在身旁的那个人叫做真正的朋友。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各位整理了几首传唱几十年的友情之歌，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我们当年结伴打拼互相扶持的旧时光，今天唱给陪伴我们走过半生的知己老友。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友谊天长地久， KTV 聚会必唱的一首老歌，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深的牵挂，当年同窗工友四散各地，各自奔波养家，难得相见，旧日情谊不能忘，愿这份相伴岁岁年年长久不变。

徐小凤也有一首唱老友之情的歌，叫做《风雨同路》。徐小凤温柔嗓音道尽了知己相伴，大半辈子顺逆境都有他在身边陪伴，和我一起经过，有老友陪伴着熬过了岁月的艰难，失意的时候有他伸出臂膀来帮助我，难处也帮我搭过手，风雨一同走过，这份交情胜过万千客套寒暄。

等待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歌声唱尽一辈子的老友情。这首歌兄弟抱一下，喝酒玩乐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朴实直白，贴合中年男人的相处。一辈子埋头打拼，心事很少对外言说，只有老友懂你的疲惫。见面不必多言，一个拥抱就懂得所有的委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而这首歌是我们童年时，也是我们在学生时代经常会唱起的一首歌，《同桌的你》，写给年少知己。人到中年，格外怀念校园里的旧友。当年朝夕相伴，无忧无虑，如今各自成家奔波，相隔千里，时常想起少年时光，老同学的情谊，干净纯粹，从不褪色。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这首《沉默是金》，半生奔波难免受非议遇坎坷，老友懂你的坚守，不指责不攀比，默默支持，懂你的人胜过万千泛泛之交。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踏实做人，最重情义两个字，一路风雨有人相伴，失意有人撑腰，开心有人分享，便是这辈子难。

友，身体安康，常相见，情谊岁岁长存。喜欢这些老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歌声当中找寻跟我们并肩走过的旧时光。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0: 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6: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觉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

0: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1: 看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等你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

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

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生有时像一场盲犬，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